0: 音，互相的生气。又一想，哎，这不是不报啊，冤冤相报何时了？但分啥事儿？今天长平王啊，你就怪我不得呀？为啥呢？皇上下旨，五府六部兵行宫立护礼，八大朝臣，各家的公辈王侯，13科道大小官员，都有责任护住长安的治安工作。今天现有6、7个乡啊，就跳到你这个院子。如果万一要和你有瓜葛、有联系，昌平王讲不起，今天这小尾巴我就给你攥住了。想了半天，他这才跳下马来呀，撩他为分战群，来到了这中门这儿，把这大堂他早就挂在安桥德上沟上，手探腕抓起来这个铜环，那啪啪啪啪啪，说这啥钱了？后半夜了，你这钱来叩门，你呼隆隆隆呼隆隆隆，这玩意儿不烦人吗？那当然是，烦人也不行，这是捉拿响马啊！啪啪啪啪，又叩门。这门扣了一个3、4遍呢，说那院里知不知道？现在院里已经发现。那长平王知不知道？知道。长平王干啥呢？正和他的老伴在弹琴琼。这才要引出一段，要3艘王爷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天宝帅于文成都来到长平王府的大门外，他一看是长平王，他脑仁都疼啊。为什么这么说呀？他们两家势如水火，水火不能同炉。你看我就是眼中刺，我看你就是肉中的钉。他们两个在朝廷里边干的事儿，拿咱们听书人说，就是一奸一忠，所以形同水火呀。他为什么脑仁疼？到何时你是邪不勤政？长平王一上朝，秋蕊看着那余文化及，这脸就变色。他们两个看着10回，得有8、9回抬杠子，你怎么怎么着，我怎么怎么着，就这个。今天于文成都想，好，长平王啊，我按道理说我挺佩服你，你是心直性梗，你是国家的干国忠良，也得说是国家的擎天一柱， 架海一个梁，好样的。但是你和我们余文家过不去，讲不起。今天这几个响马真要是逃进了你的府院，被我搜出来，昌平王啊，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开始倒霉吧。这是余文成都的想法。他下马挂好躺，来到门前啪啪的叩门，左一遍右一遍，一遍比一遍叩的声音响亮。咱们再说院里，院里这些人知不知道？已经知道了。有人就禀报了，那是少保主邱天豹，也禀报了长平王邱蕊，说他们睡觉没有。邱天豹是睡觉了，年轻。长平王呢，没睡觉。没睡觉搁哪儿呢？就在自己的书房。他干啥呢？和他老伴唠嗑呢。宁月琴，老王妃，他们唠啥呢？长平王就把西门里张家老店怎么遇到山东这帮朋友，后来就把秦琼怎么马明官呐、你的姐姐秦母宁氏啊，这些事儿那是你的外甥，老王妃能不问他吗？那你咋不把孩子领家里让我看看？哎，孩子挺敬业，他是替这个山东的总兵节度使唐弼给越王杨素前来上寿礼呀。哦，那他啥前能来呀？太平郎说了，他上完了寿礼到出来时间，首先来到长平王府拜见你这姨娘和拜见我这姨父。正这说话，少王爷邱天豹来了，爹呀、外边有人叫门呢。好，夫人呐、先休息一会儿，你就别回你那个寝室暂时啊，一会儿我来照顾你。哎，好了，王爷，你走你的吧。这爷两个穿着便装，就来到了自己的中门大门前。就这么一问，后来余文成都报号了。我是经营殿帅。哦，成都啊，你这深更半夜的你叫门，这是为何意啊？哎呀，老伯，因为啊，长平王邱蕊他比余文化及岁数大一岁，喊一声老伯，老伯拿老百姓讲就叫大爷。哎，这么回事，你有什么事啊，老伯？哎呀，你现在还有所不知吧？什么事儿？现在长安城闹得天昏地暗，可了不地了。怎么了？响马在长安城几乎就是造反了。那响马干啥呀？响马闯进了我的相爷府，杀了我的三弟弟余文丞相。啊，这响马这么大胆子？嗨，你可说呢。这还不算呢，在我的佛堂偷走了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还拿走了三星博玉人和我那大金香炉。喂呀，就到相爷府就瞪眼杀人，瞪眼就把这些东西都抢跑了，你们那些人干啥的？这怎么的就挡不住的？哎，这响马可厉害呀。长平王邱蕊说他们家火焚了这佛堂，盗走多少东西他连听都没听进去，他就听进去了一件事。什么事儿？哦，把他三弟弟余文成祥给宰了。这可把长平王邱蕊和邱天豹啊，就这爷俩那可乐坏了。为啥这么说？这余文成祥啊，就在这长安城里，比如说能有100个人，恨着说有110个人都骂他，

他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小子，谁瞅他谁都烦他，因为这人既酸又刁磕，对人一点都不平易近人呐。因为他欺男霸女，你就仰仗着他爹和他大哥宇文成都，在朝中一个经营殿帅，一个左班丞相，一文一武把持朝纲啊。有几个不知道他们宇文家的，他就仰仗这个横行于长安城。长平王秋水脑在心里笑到面上，脸上乐呵的，哎呀，这孩子可真不幸啊，心里话，哎呀，你死就对了，你给这长安城的百姓去了一个大祸害。长平王秋水就明知道啊，这小子没干好事，要没撵家杀他家，就往下就不能问了，再问这不难为宇文成都吗？宇文成都是啥样的人？长平王秋水和邱天豹就这爷俩心知肚明，宇文成都这个人，宇文家族就属他最好。他不像那几个人，那对谁宇文成都都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吧，这么说吧。长平王秋水说，那你这是什么意思？老伯，你有所不知啊，我们撵着响马就撵到你这后花园的后墙，那是个死胡同吧，对不对？啊，秋老伯，耶和长平王秋水一听，成都啊，对呀，那是个死胡同啊。我们就撵到胡同的顶端，一看没人，再一看你那大墙，那墙臀头鹰不落地的墙头，瓦都给扒坏了，就跳到你这个院里来啊！可当真呐？我说成都啊，老白，可不真呗？这个事儿可不是红嘴白牙不能瞎说呀。这要一旦这些东西无凭无据的，最后清不清浑不浑的，我长平王我可担待不起呀。我说老伯呀，长平王爷，要没有这事儿，我岂能满口雌黄？我岂能满口跑舌头胡说八道？我就说了，跑你院了，我要搜不着抓不着，我怎么跟您交代呀？长平王一听这话在理呀，那怎么着？你要进我这院来搜啊？哎呀，宇文成都老伯，那我必然得搜啊。长平王一想，这深更半夜的，我这既奴婢又丫鬟又婆子，多少啊？100多人，光这妇女，再加上这男佣人，就100多，加到一起300多人呢。再加我邱家的老老少少，这多少人？你打算带多少人进去搜啊？这还说不准。长平王秋水，我说这个成都啊，你等我想一想。那么老伯，你得快点，要不然这响马要跑了，他要进了我这个府，我想他上天无路，入地就无门。这时候长平王秋水刚想走，这宇文成都又说，长平王爷，要不这样，怎么的，你把你的家奴丫鬟婆子都把他们叫醒，站到你的天井院，你把人丁户口簿拿来支上灯，一会儿我看看都属实了，没有水分了，让他们都归到一堆儿，完了屋里没人，我再仔细地搜索一遍，要是有了就是有了，没有老伯，那就是响马又逃跑了。长平王秋水一听有心发作，又一想，这玩意儿要没啥事儿，我谅他宇文成都，借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到我这儿满口雌黄的来说假话。这玩意儿要真在我这院呢，要真抓出去，我满身是嘴，我也不一定能说明白了。这脑袋嗖嗖紧着转，
又一想，这响马是谁呢？这响马多大胆子呀！这长安城什么地方？天子脚下。有人说这地方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你说你就敢闯进相爷府，杀了那三公子？你说这又一想不对，这里必有蹊跷。我怎么能让你来搜呢？你等我先搜完了的吧。这长平王一回身，我说成都王，你等一会儿，我先安排安排我那夫人宁氏，身体不好睡不着觉啊，我把他们都安排完了，什么钱我让你查人丁户口簿，什么钱我让你进去搜，你得听我的，王爷。

一边走一边商量：“秋田豹，爹干什么？你赶快把咱们家的打手、这些家奴、这些教师爷、看家护院的，赶紧都调起来，他们都有集体班房，到那招呼一声，各抄家伙，全起来了，得有七八十人呢。就这样的，干啥？他先走。长平王自己的家，哪个房子能装什么？哪个房子住人？哪个房子是干啥干啥？他是太清楚了，轻车熟路，就搁前面这趟房开始，就往后撵着搜，左一趟右一趟，左一间右一间，最后搜来搜去，没有。最后就搜到了这后花园呐，自己的后花园，就哪个角落有一堆土，他都知道。抬头看看观花厅，抬头看看演武场，抬头再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没有。这是冬天呐，地下白雪皑皑呀，那你啥能藏住啊？回头再看这片竹林，这竹林就不行了。这竹林在后花园里栽着个竹子，那都是一大吨一大吨的，说农村话，一大撮子一大撮子的，它不是单棵的。这个东西啊，能有多大？长了下得有5丈，宽了些得有4丈多，就这么大一片。这里边要藏个6、7个人，那不就轻松加愉快吗？长平王秋蕊一摆手，让秋天豹领着人在左，自己在右，打手是包抄。这100来人就奔着竹林来了。竹林里边有没有人？有人。有几个人？7个人。都谁？那就秦琼、熊阔海、柴乐天、王伯党、谢英灯、齐彪、李豹。这得翻回来说他们怎么来到这儿。自从他们几个人搁墙北边跳进来，一看这是个花园，认识。瞅瞅这儿藏不了，看看那儿藏不了，抬头一看，这一片竹林只能藏这儿。这几个人就钻到这个竹林一里。这人一来，里边的人就全都发现了。就有人就召唤王爷、少王爷、王爷、少王爷。你看，就他们爷俩是头啊，那有事儿不得找他们俩呀？那你找谁呀？王爷，这帮人搁里头听着，哪个王爷？长平王秋蕊，那量子幽松，灯球火把气死风的沙灯，能少拿吗？那找人呢，抓贼呀，那少拿能看准吗？那都翻了倍的拿，加了倍的拿，把这一左一右照如同薄昼。但是你打着灯笼，你搁外边往里看，往这竹林里，你看不清楚。这竹林里要有人往外看，那看个一清二楚。齐国远就说：“二哥呀，我看有救吧。”秦琼说：“怎么着？你看那老王爷那是谁？那不是在张家老店？我说查街进业，哎呀，查户口簿。我问你二哥，那不是你姨夫吗？”秦琼拿眼睛一看，可不真呗。哎呀，说那怎么办？那别在里眯着了，得先给动静啊，二哥呀。那什么意思？你叫姨夫啊？这才惊醒了秦琼啊。秦琼一看呐，车到山前了，这还真有路，没成想撵的鸡飞狗跳，走投无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回跳进院来是长平王府，大伙儿这个乐呀。秦琼急忙跨出几步：“兄弟们跟我来。”这秦琼哗哗喊了一声：“王爷，长平王爷，在下我是你的外甥，我叫太平郎。”这声音要出竹林了，外边的人能听不见吗？回禀王爷，怎么着？里边有人，你围住。就听那个又报说：“里边的人管你叫姨夫。”他说：“他叫太平郎。”哎呀，就这一句话，长平王爷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寒战，如同怀抱冷冰，往后退着。

步，哎呀，心中慌，秦琼啊，你这是，你挺好的孩子，你为什么上这个相爷府啊？因为什么你非得杀了那三公子于文丞相啊？这可如何是好？这时候秦琼众人出来了，这裘铁茂跟过来了，一看跟他爹挺亲像，干啥管他爹叫姨父，他这也就傻着了，蒙了圈了，那听着吧，哎呀姨父，你这是太平郎啊，你这是怎么回事？秦琼这才指着王伯当，这是我的兄弟，知道原先的杜子恒吗？知道。杜子恒家里头倒闭，一贫如洗，因为谁？因为这王伯当学染五成兵马司，你知道吧？知道。好样的，你小伙子。嗯，就因为他的未婚妻杜兰香，怎么了？就让这三公子于文丞相托媒，人家不干，众礼相聘，人家也不应，最后没办法，领着人黑纱罩面，黑灰抹脸，就把杜兰香给抢进了相爷府啊。王爷姨父，你说这个女子这么劫掠，我们应不应该救？应该救。最后来讲，他们在他们屋里射上那些刁夫逼供信，不是打就是骂，硬逼着杜兰香要跟这三公子行那苟且之事，这人是人吗？不是人，衣冠中的禽兽，人中的匹夫啊，他是不是人？猪狗不如。我们就才把他杀了，姨父应不应该杀？应该杀。就这样的，你不杀他，早晚你姨父我要把他千刀万剐。你们犯事了，你们知道？秦琼说：“我知道啊，撵的我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打还打不过这宇文成都。没办法，我不知这院是姨父你的家呀，我们就跳下来了。姨父，你看看，这怎么办吧？”这时候裘天豹上来了，爹呀，这是谁呀？哎呀，天豹快过来，我给你介绍，这就是你大姨的儿子，你大姨夫，我跟你说过，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平南陈那时候马明官战死，哎呀，那是我大姨夫，我大姨夫英雄豪杰，这是我两姨哥哥，对呀，你们俩赶快，这叫裘天豹，是你弟弟，这是你的哥哥秦琼，两个人四只大手握到一起，握完了，裘天豹瞅他爹，爹呀，那这事怎么安排呀？于文成都在门外等着呢，那说不上都得把他急啥样啊，爹呀，你这事怎么办呢？长平王秋水急得直转，摸摸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也来回直转。扭向回头一瞅，有了，天豹，爹怎么着？你看着那西墙根扣着那12口大养鱼缸没有？我看着了，那里边呢，再粗再胖的人装俩松花的，另外要是瘦的能装仨。你们不是七个人吗？赶紧！一看熊阔海拎着那大棍，命自己的心腹，赶紧把这条棍给我送到我的兵刃库，我的刀枪架子立那儿，谁跟我说都不好使，这是我的，这你拿着它往哪儿藏啊？就这么的。裘天豹说：“哥哥，诸位兄弟，赶紧来吧！”这才把这大缸周过来，这缸是相当大呀。一周头一位，秦琼、秦叔宝和熊海两个人钻进去了，一扣，就这样啪啪啪啪，全都扣完了。这长平王秋蕊再喊一声裘天豹，回身就奔自己的中门大门。我说成都啊，你不是进来要清这个人丁户口簿吗？对，这余文成都在外边等得急不可待呀。裘天豹打开了这党军幕，天宝帅横勇无敌进

0: 小昌平王府，他这才要查人丁户口簿，要搜王爷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长平王秋蕊领着儿子秋天豹，带领着这家里边的打手和师爷们，就来到了前院。长平王命手下人列为两厢，闪出一条道。这什么意思？准备着让宇文成都进他长平王府搜拿降马。党军幕一拉开，吱呀呀呀，门分双扇。天宝将军宇文成都撩踏尾往前近身，躬身一礼：“长平王爷，哎呀，少王爷，哎呀，我说成都啊，你可有把握呀？您问这个意思是跳我这院来了？反正我是看那墙头都扒坏了，就搁那儿进的。那好，你搜吧，那边我已经把这丫鬟婆子、佣人、奴婢已经都集中到院里了，人丁户口簿我给你摆上桌子，都在那儿放着呢。这个院里此时已经长得灯球火把、亮子又松啊。宇文成都带领手下的人一看不少，一摆手退回去了：“你等一会儿，我用人的时候我再叫你们。因为啥？这院再大，有人家老邱家的这些个教师爷打手，那一个个手里都拎着家伙呢。”宇文成都一看明白呀，他明白啥呀？这是一定老王爷自己搜过了，心里有底了才找我，他也摸不准这是咋回事。其实竹林里这一切宇文成都他不知道。把秦琼和熊阔海、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再加柴少扣到缸里，这一切他都不清楚。这就开始查人丁户口簿。张老三哪来的？多大岁数？来几年了？干什么的？这就挨着个的查一个，一看没毛病放了，查一个没毛病放了。最后查来查去，这些个丫鬟婆子、佣人奴婢没毛病，你们都靠边站着吧。长平王说：“对，你们那是凉啊热呀，稍微坚持一会儿吧。咱们这个院里今天不比往日有事啊，一会儿这个精英殿帅天宝将军要搜咱们长平王府啊，下边啦这些人 当然是都不知道啊，这干什么呀？这是，这不今天花灯会呀，这么热闹的日子，他来咱们家搜，这搜什么呀？搜啊！冤成都这才100手，跟进来100多人呢，那大小房间得多少房间？那房过百间呢，长平王府啊，那前一层后一层的，那是有高楼。有平房，什么都有，这就挨着屋啊。那地板瞅着敲敲空，咔敲起来。那长平王知不知道？长平王知道，他不心疼吗？心疼也没办法。这是什么案件呢？拿现在话说，这属于政治犯。你说别的都没用，一切物件那就是物件，跟这事儿没关系。看这怀疑就得搜，就得检查。一看这棚高，顶上悄悄没动静，咔吧勒来下来。甚至于那号洞粗了，那都得搞那大枪往里头扎吧扎吧。你说这帮人到了啥程度上？左搜右搜，前搜后搜，房间搜遍，没搜着人呢。这余文成都站到这儿，前看看，后看看，左看看，右看看。哪去了呢？不行，还得往里走，因为没走到边儿啊。这个余文成都内心他就不舒服，带领人直接再往后走，后走就到花园了。余文成都站到花园的门里，看看观花厅，看看演武场，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片竹林，来人呐！唰，他这100多人就把这竹林给包围了，长着灯球火把搜遍了竹林，没有人。长平王邱蕊儿子邱天豹跟没跟着？跟着。这些师爷打手们跟没跟着？跟着，都靠边。这边一队是长平王府的，这边一队是余文成都带来的人，这些人都懂规矩。咱们来人家府搜了这么半天没搜着，咱们还大了呼哧的，长平王也不好惹呀，人人都知道这事儿，规规矩矩的站哪儿，你搜归搜的，府里的规矩都得明白。如果你大了呼哧的，这事儿要一过，你要惹怒了这老头子邱蕊，讲不起，你吃不了，你兜着走吧你呀、啊。那范氏名士里的人，那都面带着笑容，规规矩矩站到一旁。余文成都就现在那眼珠瞪得跟豆包似的。长平王爷，哎呀，搜没搜着我？我说成都啊，老伯呀，我跟你说，就在你花园那后墙跳进来，因为那是死胡同，我在那头堵着，我往里放箭，后来进里边检查，这才发现墙头都爬坏了，人哪去了？你问我呢？哎，这个邱老伯倒不是问你，这人怎么没了呢？没了呢，没找着。余文成都晃着脑袋，眼珠叽里咕噜来回直转，他就眼光就搭到了这12口养鱼缸上。哎呀，就瞅瞅这缸这个儿，这个粗线这周围，这鱼缸里啊，弄不好装俩人，轻松加愉快呀。要是那瘦子挤3个，可也没问题。别的地方全都搜了，花园里现在是正月里，白雪皑皑，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还往哪儿觅？没地方觅。说长平王这个后花园难道说还能有地窖吗？就拿余文成都的眼光一看，没有，那哪儿去了？唯一可疑的地方就是这12口养鱼缸。仔细打量打量，灯球火把一照，

淡黄色的底儿，白色的釉，顶上那绣的各种各样的花鱼鸟全有，真好着大哥。这宇文成都压着佩剑，左手撩着踏尾，踏踏踏踏干啥？他往缸这儿逼近呢。来到缸这儿能有几米远的地方，宇文成都站住了。邱老伯，成都啊，你想说什么呀？这十二口缸，这缸怎么了？这缸高这不是地方。哎呀，邱老伯，我不敢那么说。那你想说什么？这缸，缸怎么着？这缸里是不是能藏人呢？哈哈哈哈！成都啊，我真佩服你。干什么像什么，卖什么招呼什么，咱们干啥就得敬业，就这份精神，我长平王佩服。此时的邱天豹啊，那心里头噔噔都直跳啊，那就快跳到嗓子眼了。心动话呀，这刚要一周过来，那就麻烦了，一切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呀。我那二哥和他几个兄弟就全都被抓了，那手握着豹尾钢鞭，扎扎都直响啊！万一要不好，我爹一声令下，宇文成都啊，我跟你就在这花园里，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就在这个劲头上，长平王只能是一声冷笑。宇文成都精营殿帅，哎呀，长平王爷，你的意思是要把这十二口缸周过来看看，是这意思吗？哎呀，王爷明鉴明鉴，是这么回事儿。宇文成都啊，不是我不支持你来我这儿抓响马抓飞贼，抓你家的仇人我也替你担心呐。但是这十二口缸你认不认识？宇文成都打眼睛一瞅，你要问这个吗？我认识。你认识这十二口缸怎么讲？怎么讲？哎，邱老伯，您说这意思，这十二口缸不是当今皇上赐予你的御用品吧？哈哈哈哈！我说宇文成都啊，当名人不能说暗话，当真人我不能说假话，你还知道这是十二口御用品？别说是你，就是我的缸，我要把它动一动，我都得骑窜朝马上深宫请教皇上圣旨一道批准了，我才敢挪窝啊。你听懂了吗？哦，邱老伯，这个我听明白了。想不想看这十二口缸底下藏没藏人？想看，想看嘛，咱们就按着规矩来，别不按着套路出牌，那样好像不好吧？你怎么的？你赶紧要想看缸里头，你回八宝金殿，你找当今的皇上隋文帝杨坚，提逍遥馆，摁上玉玺，说到写明白，回来你随便搜。没有这道圣旨，宇文成都，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不把皇上放到眼里，你自己酌情处理。长平王这些语言呢，那叫压力一个山大呀。不懂的呢，他是不明白。就像宇文成都这样儿，深深地知道大隋朝的国法王章利率，他心里明白，我这要贸然行动，夸给周过来，那长平王邱蕊这一本就连我爹带我全给参倒，别人参不了我们，长平王能参倒我们呢？为啥？长平王这个人心直性梗，有话你不让他说，那是如噎在喉，不吐不快。你要不让他讲出来，他认可一死，他都不会放过你的。他
才明白这些事儿了。绕俩摸摸，寻思半天，好，邱老伯，那咱们一言为定，怎么着？你要去求圣旨啊？对，好样的！你是干国的忠良，你懂得国家的利率和国法王章，好样的！我给你点赞。这于文成都说罢，躬身一礼：“长平王爷，我去去就来，命手下人。”别动，我跟你们说啊，你看着这十二口缸没有？啊，扎看着了。你们几个谁都不能动，就拿眼睛盯着高耳朵听着，听什么？里头有没有动静？我回来的时候如实汇报，如果我走了以后要出了差错，人要搁里边逃脱了，我告诉你，你们都得给我端头来见，我让你们过不了这正月十五。啊，是啊，张遵命就是。于文成都这时候他得有理解呀，辞别了长平王和少王爷邱天霸，再来到长平府的外边，上了他这匹坐马。你想想，经营殿帅，天宝将军胸前那块金牌，都是当今皇上隋文帝杨坚亲笔御点御封御赏，要不然他哪来的金牌？个个打个金牌挂上，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皇上御赏这金牌，那才名声显赫。他在深宫大院，什么这个养心殿呢？你这个后宫的深处哪里如行平道啊？没人管，都认识他，也没人敢管，可以这么讲。就现在更严重，因为老主杨坚已经病重到一定程度，气若游丝，那是朝不保夕，那才叫晚上脱去鞋和袜，明天早上穿不穿，模棱两可，不知道。就这于文成都上了马，穿街越巷，他没敢走前边的五朝门，他走后门呢。这里边多少门，哪个门能开，他心知肚明啊。后门外他停住他这匹马，啪啪一叩门：谁呀？什么人？我是经营殿帅于文成都。哎呀，有急事有急事，赶紧开门。呼噜，门开了，于文成都那是撩踏尾摁箭都，哒哒哒哒哒哒哒，直接勾奔深宫养心殿。养心殿干什么？皇上在那儿休养啊，这他都知道啊。到了养心殿外，这个门里门外都是太监。哎呀，这不是经营殿帅吗？天宝将军，您这是？我有急事，把门开开。哎呀，天宝将军，对不起。怎么着？不能开门呢？为什么不能开门？我有急事要禀奏皇上。哎呀，天宝将军呐，你还禀奏呢？里边的事儿你大概不知道吧？里边怎么了？现在当今的皇上已经是昏迷了两个时辰了，是这个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也就是说这阳气下降阴气上升，皇上的征兆不好啊，危险啊。啊，那么里边都什么人呢？哎呀，这个说不说？哎呀，这人家不让说，你不说，苍浪燕翅开了，摁住老九，箭就离下，苍啷啷啷啷啷。哎呀，太监一看，爷爷，经营殿帅里边就俩人呢，除非皇上以外，那谁？什么人在里边？一是你的天伦父，左班丞相，于文化及。那个呢？那个就是晋王杨广啊！啊，就两个人，没有御医吗？没有啊，没看见进去。那位说了。

0: 就这皇上病到这种程度，这御医为什么不在？现在就这个形势，就正月十四后半夜，就这养心殿一左一右已经戒严，任何人不准进，任何人不准出。现在这个深宫养心殿里就两个人，一晋王杨广，二老奸相于文化及。说那为什么不让御医大夫来？这玩意儿谁嘴大谁说了算。现在谁嘴大？现在就是晋王杨广和老奸贼于文化及，他俩嘴大，他俩说了算。跟别人说皇上很好，不用这个御医前来照料，就门口的太监知道，他们早就下了死令，你要动了一步，要走漏了风声，什么叫祸灭九族啊？那就把你高刀剁了，高磨磨了，架水和了，剁碎了你，处以极刑，乱刃分尸，这个谁不怕？那当然呢，这些太监提到这个都抖一而战呢，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这德行。说这俩人不让进玉大夫来干什么？这是有用意的。原先这个东宫守爵太子杨勇，大伙承认的，说老主杨坚一口气不来，接管隋朝江山的继承人就是杨勇，大太子。这大太子在没在京城？没在京城，在塞州龙首山。说杨勇知不知道？现在不知道。那现在是他们要干什么？干什么？那就等待着皇上一口气不来，驾崩就是死了，冰天而走。他们就造假证据干啥？现在已经废长立幼。什么叫废长立幼？废掉东宫守爵太子杨勇，就说皇上说的要立晋王杨广为太子，命杨广登基坐殿，面南背北，执掌朝纲，主要意思就在这儿。御医不让你来。这时候外边于文成都和太监说话，里边就听见了，因为这门都不是封严的。里边的人谁？于文化及出来了。你们在讲什么？爹爹，怎么了成都啊？上这儿干什么？我告诉你的话你没记着吗？爹我记着呢。那你来干什么？这于文成都才把自己的家，有人进院，那是太狂野了，把咱们家那院呢，丞相府造的不像样了，火焚了佛堂等等，就没说他三弟让人家给扎死了，这话没说。因为啥他不说？他怕的是他爹一股急火带来病。这于文成都是个孝子啊。啊，那你们没抓吗？抓了。没抓着跑了。没撵吗？撵呢。撵到哪儿？撵到长平王府，这般如此如此这般。长平王让我来求圣旨。爹，这皇上。皇上已经气若游丝了，完了。成都，我告诉你的话你千万记着，爹我记着。那这圣旨怎么办？哈哈哈哈，圣旨嘛，好办。爹呀，那皇上还能写字呢？他不能写，他不能写，有人代替他写。那这圣旨得多半天呢，我着急，快。于文化及一转身进到里边干啥？你说他胆子得有多大吧？他要替皇上刷洗这边圣旨，进的屋来探出这狗爪子，抓起逍遥馆密言能比告宝，刷刷点点拿过来这个圣旨的纸张，写完了玉玺往上咔一盖，高嘴吹吧吹吧，墨迹已干，这才于文成都才有二搜王爷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

0: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大江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3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40度，天气晴。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3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50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3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50度，天气晴。后面机缘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好多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1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记者问时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弯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见效，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好的，欢迎来继续关注新闻。女子五天爬完五岳，白天爬山，晚上赶路，花费不超4000元，当事人回应。中秋假期期间呢，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呢，完成了五天爬五岳的挑战。彭女士呢，向记者介绍，她于9月23日从贵州出发，采用白天登山、夜间卧铺赶路的高效节奏，仅凑完成五岳打卡行程。具体行程排清晰有序，9月24日攀的华山，25日登顶衡山，26日挑战泰山，27日打卡嵩山，28日攀登衡山，五天时间走遍华夏五大名山。彭女士表示呢，她偶然在网上了解到畅游五岳读懂中国主题活动，活动精致的纪念奖牌深深吸引了她。恰逢九月底中秋假期，同时呢，也是他与世界交手1万天的专属纪念日。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份特别且具有意义的纪念，他精心的规划行程，果断开启了这场五岳徒步挑战。据了解呢，该五岳打卡挑战分为文式、武式两大参与模式。其中武式要求徒步上山，下山方式呢可自由选择，规则呢更为灵活。彭女士呢，此次参与的正是武士挑战，需要在两步路 APP 上完成指定徒步路线，且每座山都设有3个专属签到点，全部签到完成才算挑战有效，打卡成功。五天高强度登山行程中呢，彭女士日均步数呢达到2-3万步，体能消耗极大。她坦言呢，五座名山中，华山的攀登呢耗时最长，而南岳衡山则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全程步数超39000步，徒步里程呢达14公里以上。据悉呢，衡山的武士专属路线和常规游玩路线的差异较大，路程更长，难度更高，对体能是极大考验。彭女士称，五岳中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余呢都是徒步上下山。彭女士表示呢，连续5天的高强度登山，并未让自己出现严重身体不适。她每日登山结束后呢，仅当晚略有疲惫，经过一夜休整呢，便能快速恢复，身体并未出现酸痛、乏力等不适症状，整体状态良好。这场跨越多程的五岳挑战，彭女士全程花费加起来不足4000元。谈及出发时的心情，她坦言呢，此前从未经历过长时间高强度的连续徒步，出发前呢内心十分忐忑，好在旅途之中一路遇到好心人相助，让她顺利走完全程。最后呢，彭女士也温馨提醒广大网友，五岳挑战强度极高，切勿盲目跟风效仿，大家需结合自身身体能量量力而行，户外出行务必优先保障自身安全。

0: 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7: 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说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南经纬930，经纬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情缘。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纬电视台公众号，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560 094362895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纬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经纬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经纬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先关注到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伊朗自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组同意国家层级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层级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层级预防意识显著增强，众多领域主要支撑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层级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八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外交部发言人八日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十月一日至七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平均水平增长0.6%。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往里迈，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我

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皮衣手套，进去烟你是高的，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伯没信号，小皮圈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他的身上的香忍不住想往上靠，感觉自己好像聊

所以要把节奏拉得磨得磨好，比得那，听。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日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程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至10月开放通行。8日，四川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发布警情通报。传言呢，系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该男子呢，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据美国方面7日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一直是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据伊朗方面8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分，您现在所您收听到的是河门居民930居民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议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362289600 09362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议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现在呢是赶路上班还是出门采购，方向盘握稳，路况多留意。剩下的呢交给音乐，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有温柔舒缓的旋律，也有轻松带感的节奏，带你一路向前。话不多说，那么接下来一首呢由胡彦斌演唱的《红颜》送给大家。

0: 雅雅，诗人为什么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呀？
1: 因为秋天的枫叶经过霜打，颜色更红更鲜艳，比春天的花儿还要好看。
0: 说得真好。然然，你觉得枫叶像什么呀？
2: 像小手掌，
3: 红红的，暖暖的。
0: 现在咱们带着对枫叶的喜欢，一起再背一遍山行，可以吗？
4: 可以。
0: 那我说准备开始，我们就开始哦。三二一，开始。

0: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寒冷的冬天，月月，你来背柳宗元的江雪，大家闭上眼睛感受冬天的宁静。
1: 天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雅雅，你睁开眼睛说说，这首诗让你觉得

0: 天是什么样子的？
1: 冬天好冷呀，小鸟都飞走了，路上也没有人，只有一位老爷爷在钓鱼。
0: 没错，千森，这位老爷爷为什么要在这么冷的天钓鱼呀？
2: 因为诗人想通过这首诗表达老爷爷坚强不怕冷的品质，也写出了冬天的安静和孤独。
0: 宝贝们，咱们一起轻声背诵《江雪》，想象自己站在雪景里，感受这份宁静和勇敢。准备，走。
3: 江雪。

0: 第一关，小诗人大变身，模仿今天学的古诗，说一句什么季节什么样，比如春天桃花香。宝贝们轮流说。
1: 夏天西瓜甜，咬一口凉丝丝。
2: 秋天三叶红，风吹像跳舞。
3: 冬天雪花飘，大地穿白衣。
4: 春天蝴蝶飞，冉冉追着跑。
0: 小诗人们太厉害了，现在再来玩诗词接龙，我读上句，你们读下句。春眠不觉晓，
5: 处处闻啼鸟。
0: 小荷才露尖尖角，
5: 早有先前立上头。
0: 停车坐爱分明晚，
5: 霜叶红颜二月花。
0: 孤舟蓑笠温，
5: 独钓寒江雪。
0: 今天咱们跟着四位古诗，游遍了春、夏、秋、冬，认识了孟浩然、杨万里、杜牧、柳宗元四位诗人，还玩了配对和接龙游戏，是不是收获满满呀？
6: 是
7: 是。
0: 国学小宝库还有好多宝藏，下次咱们会探索国学里的小动物。现在布置三个课后小任务：一，把今天学的四首古诗背给爸爸妈妈听；二，和爸爸妈妈一起找一首其他季节的古诗，下次分享给大家。
4: 希望下次还跟大家一起学古诗，
1: 记得完成任务哦，我会检查的。
2: 期待下次和大家见面，一起解锁更多国学知识。
3: 国学很有趣，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0: 今天的国学小宝库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3: 拜拜。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9: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10: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

0: 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好眼力，这是红豆簪子，是广东的式样。
1: 童儿，你去哪儿？外面正下雨。
2: 娘，我去看六娘。
3: 早点回来。
2: 六娘，六娘，
4: 哎，小秀才，你来这里做甚呢？
2: 给你看个好东西。
4: 何等好物，且呈上来。呆呆的，吃了。快上来。
2: 我当是什么宝贝呢？这不是红豆吗？有什么稀奇的？
5: 哎，这可不是一般的红豆，这是王维诗里的红豆。你没听过王维的
2: 《相思》吗？
4: 小秀才，那你背得出吗？
5: 怎的不能？
4: 那你背一个给我听，背不出打手心。
5: 好。
6: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此物
4: 牵出手来。
3: 童儿，饭熟了，快回家来。
2: 娘叫我了，再见。

0: 伸出手来！小秀才，你过来，怎么了？被先生骂了？别难过了，给你个好东西，算是昨天的回礼。啊！哦，哎，先生打你了。
1: 嗯，
0: 张嘴。

0: 全家薅过来。
1: 来了，
2: 海狸啊，新鲜的梨。
3: 嗯，好香的梨呀！啊。

0: 哎呀，这是大喜事啊！
1: 是啊，真是门当户对。
2: 来来来来来，
3: 好嘞，
2: 赶紧送你去啊！
3: 知道了，知道了。
2: 来来来，慢点慢点啊！

哎呀，我的梨！真是不长眼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0: 来了，来了！哎，你这后生，怎么这样不留心？哟，这不是娄家二官吗？怎么走路这般十里慌张的？
1: 舒达兄，都一年了，老弟心里还是过不去。众人候你许久了，快来吧。来，啊，子柔，
2: 青丘佳兴，贵人迟来，子柔兄，当罚一杯，当罚一杯啊！
3: 是是是，
1: 子柔啊。
3: 今日中秋佳节，只管轻弹把盏，勿要被这些俗礼缚住了。
4: 老师，
1: 快就坐吧。
4: 是，
1: 来来来，坐。啊，来。

0: 就是嘉定的大才子娄坚。
1: 不敢当，不敢当。
0: 大才子，这船又没漏，怎的便失了身了？
2: 哎，不是，怎么回事？这不是罗二官吗？
1: 哎，是
3: 是他，
1: 是他呀，
4: 没考上吧？看那个样就像。
5: 哎，
4: 小曼，不得无礼，快给娄先生行礼。
0: 大才子，你拖着腮帮子的样儿，真是给自己加了一纳。
6: 何处最伤心？关山见秋月。
7: 哎，你这太悲，且听我的。秋月朗朗，关山上，山中行人马蹄响。关山秋来雨雪多，行人见月唱边歌。如何？慷慨激壮，大丈夫当如是也。
1: 不然秋月春风夜，争那闲思往事何。
0: 到我了吗？
1: 啊，
0: 诸位大才子已经炫过才了，且待小女子也献个丑吧。
1: 嗯。

0: 子柔，你这是怎的了？
1: 你刚才……
2: 公子莫恼，公子且说说，方才小女唱的何曲？

0: 这个谁人不知？此乃南曲《吕蒙正风雪破窑记》。
1: 公子不妨再说说这曲子讲的是何故事。
0: 这有何难？这故事讲的是宋代贤士吕蒙正，本是一介贫士，身负大才，身居破窑，实在寒窗，饱尝炎凉。古之吕蒙正，今之楼子柔，端的是儒官，多务深呐。
2: 小女再问公子，自唐至今，状元有几人，进士又有几人，公子可都记得姓甚名谁？
3: 自唐至今已历千载，哪里一记得清楚啊？
4: 公子既知如此，又何必一次考不中，就这般自怨自艾，对何垂泪？
2: 大才子还这般小家子气，
5: 羞羞羞！
6: 就是，
7: 子柔啊。
8: 如士官古今衣冠富贵，而今安在？为贤士留其名耳。
9: 西游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从今而后难保不出个楼才子中秋哭何计。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0: 没事吧？咦，
1: 哦，一件旧棉袄，这是谁的呀？
0: 又脏又臭的。
2: 小霍，你又闯祸了，爹回来肯定赏你个小佛头。
3: 是谁要赏佛头啊？
4: 爹，爹爹，您回来了。
3: 来，给爹看看。
1: 爹，这件是谁的棉袍呀？
2: 这么小的棉袍是哪个穿的呀？都这么破了，咋还拎着呢？
4: 爹，
2: 爹，
1: 爹，啊，爹，您在想什么呢？
3: 那么，今天晚饭前就给你们说个故事吧。
5: 穿你娘的粥，穿你爹的袍，
2: 放着我，放着我，啊！
5: 你
2: 看
5: 他那
2: 穿的蒜叶，
1: 穿的跟个叫花子一样。

0: 千万别让你娘知道了。小高高很喜欢哥哥呢。你之前不是讲过小老鼠给考官推荐卷子的故事吗？明天恰好是你第一次考童子试，好兆头呢。
1: 哼，哥哥，我考的是真才实学，才不考什么投机取巧的法子呢。哎呀，
2: 明儿还得早起考试，快睡吧。
1: 嗯。
3: 参加童子戏的人往这边走。
4: 哎，新衣服真暖和，
5: 穿着新衣服考个好成绩。
6: 哎，等等，穿成这样也是来考试的吗？
7: 真是不成体统。

0: 呢？
1: 嗯，这是哪儿？
0: 娘，娘，
1: 这是什么？哎，好暖和呀！

0: 船。这些星星不都是我书上念过的字吗？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一帛矣。小高团，这是哪儿？好大的织布机！
1: 圣儿，圣儿，该起来啦。
0: 娘早。啊，新衣服好漂亮啊。谢谢娘。

0: 男孩考上童子试了吗？
1: 后来啊，这个小男孩穿着新棉袍，当然不怕冷了。他不仅考过了童子试，还考中了秀才，考中了进士，到了北京做了官。再后来，他就有了四个像你们一样的小顽皮鬼。
0: 小户，爹爹说你呢，
2: 你才是顽皮鬼。
3: 孩子们，开饭
4: 了，
0: 好丰盛啊！
5: 等一下，咱们先吃，
0: 先吃我的，我这块最好吃，
5: 我这块好吃。
6: 这几个孩子今儿是怎么了？

0: 不要太皮了，哎，有好吃的吗？哎，我知道那儿有好吃的，你们跟我来，来，快来！
1: 别怕，往左一点。
0: 哇！
1: 不要淘气，快下来。
0: 真香啊！
2: 这碗好了，拿出去吧。
3: 好。

0: 哎，没规矩，物非一不取，忘了吗？知错能改，孺子可教，那一人一样。
1: 长生果，哼。

0: 先生已在屋里酒后了。
1: 众僧捡酒，
2: 滚圆玉书，
3: 怡然自得。哎。

0: 家中可好？抱歉。新娘好。娘，老虎好看，公鸡。好漂亮啊！
1: 老头子，一时来了这么多人，家里又没准备啥，你说这可咋办呢？
2: 既然学生来，便是看得起我，还要挑吃饭这个礼嘛。灶上正月贡菜、菱角、地梨，还有圆团，地里自家晚松，正好。

0: 不费一年辛苦，请慢用。此戏何物？此戏贺年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味道如何？
1: 鲜美。
2: 老师，看，放焰火了！
3: 娘，您看，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2: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3: 应行动，全面规范团体标准化工作。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共有8048家社会团体在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注册，目前已覆盖全部20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中制造业占36.2%，农林牧渔业占16.47%。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团体标准组织开展整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当地时间9号，欧盟各国财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体育方面，当地时间9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10号与马来西亚队争夺冠军。此刻提示：2027年考研预报名进行中，报名流程全新升级，其中一大变化是，从2027年研考开始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填写个人信息、报考志愿的同时，就可以直接提交报考点需要的所有核验材料。绝大多数考生一次登录、一次提交即可完成报名，真正实现一次办好。

少数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规范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官方通知提醒补充材料，补齐以后就可以正常完成报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正午最新消息，巴拿马发生7.6级强震，已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有少量人员受伤。
1: 一艘船舶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军挑衅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
0: 也门萨那再遭空袭，胡塞武装称击退沙特进攻。
1: 国际新闻眼，战机坦克项目相继搁置，法德防务合作为什么始于利益广泛却陷入各自为战？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九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有少量人员受伤。
2: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表示，
3: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4: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5: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1: 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前方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冯丽。冯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6: 主持人您好，那么这一次地震呢，是发生在巴拿马时间的中午，首都巴拿马城呢震感非常的强烈。那么此次地震的影响的受此次地震影响的最大的区域呢，是位于巴拿马西南沿海的贝斯瓜斯省、科克莱省等地，距离首都巴拿马城约300公里。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数据，截止我们发稿时呢，巴拿马已经监测到了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根据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的通报，本次地震截止目前共造成26人轻伤，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多处供水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自来水供应呢相应的减少了。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呢，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的暂时中断。本次巴拿马地震的相关工作呢，是由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来进行统筹协调，该系统呢目前正在协同地方政府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评估。巴拿马政府多次呼吁巴拿马民众呢保持冷静，从官方渠道获取与地震相关的可靠信息。航空交通方面呢，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托库门机场是中美洲啊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

0: 尽管已经逐步恢复运营，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呢，由于余震频发，机场多次触发了疏散机制，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者更改降落机场，航班降落至了哥伦比亚境内的机场。地面交通方面呢，巴拿马城的两条地铁线路在地震之后停止运营，并且疏散乘客。受地震影响，当地时间9日下午，很多企业停工。巴拿马教育部也是通告学生停课，大量人群在公交站等候乘坐公共交通。巴拿马城呢，也是出现了道路的拥堵。根据巴拿马运河发布的最新公告呢，运河目前的通行状况呢是正常的。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呢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受到了轻微损坏，但是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呢，水厂将继续为运河船闸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的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运河规定的流程呢进行检查，以确保运河运营的安全。经过总台记者，也就是我与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的确认呢，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企和华人华侨伤亡的报告。我们驻巴拿马的使馆也是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火灾和灾害相关消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的畅通，请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也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来避险。这就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
3: 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3: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1: 当地时间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3: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1: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

0: 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它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区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欧洲。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在国民议会的一场预算听证会上公开确认，德国已经决定退出两国联合研制的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而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转天便予以了否认。这个项目原本计划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7: 就在今年6月，法德还终止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合作项目。这个新一代战机项目原本也打算取代法国阵风战机和德国的台风战机。
1: 两个国家能共同研制一款武器装备，按理说应该是出于相当的信任和广泛的共同利益。那么为什么这两个起步还算顺利的项目最终都相继搁置了？法德军事合作的接连受挫，又将给两国乃至欧洲的防务政策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启动了两项作战系统项目，德国牵头造坦克，法国牵头造战机，试图两条腿撑起欧洲防务自主。然而，今年6月，法德决定终止新一代战机项目，10月8号，另一根所谓欧洲防务自主的支柱，新一代坦克项目也宣布告吹。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在听证会上表示，
9: 我们原本希望与德国合作建造未来的坦克，但遗憾的是必须承认德方已经决定退出这个项目，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这是德国做出的一个重要选择。
8: 不过芒东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工作白费了。

0: 事实上，我们把两支此前缺乏联合工作经验的陆军放到了一起，他们共同思考并达成了一致。因为两国的陆军参谋长曾共同签署过一份文件，写明双方共同的也是各自的需求。所以在我看来，未来坦克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确认。不过从工业层面看，这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
1: 不过德国国防部发言人9号对此予以否认。发言人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那么一个谈了9年的旗舰工程，为什么会在最后关头出现分裂甚至散伙呢？分歧首先出在分工上。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本来由法德合资的 KNDS 公司

0: 法双方在产业基础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谁来掌握主导权反而成为了分裂的主因。
1: 无论是冷战期间的德国的豹二坦克，还是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都是世界应该说是一流的坦克，可以说是一种势均力敌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火炮的口径呢，确实双方可能，比如法国主张这个口径更大一点，140毫米的火炮，但是德国莱茵金属呢是130，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分配，包括主导权，包括技术路线，以及作战需求之间的这样的各自的不同，没有办法这个双方各退一步产生一种平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如果说主导权之争导致了分歧，那么利益分配问题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此，宋小军表示，
1: 如果大家是对半分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或者将来的这个知识产权各半的话，那么将来如果这个坦克采购的话，出的力可能不一样，那么收益呢可能一样，这样的话对德国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有海外的市场，所以他也不想把这块利让给法国。那么这次我觉得德国主要退出是保护自己在坦克这方面的世界的可以说是接近头把交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有关的。
0: 更关键的是，两国对防务自主这四个字的理解根本不同。法国要的是欧洲自己的战略自主，德国则看重夸大信仰纽带，也不愿被绑住工业手脚。这个项目还撞上了德国政界，尤其是联邦议院对拿德国钱养法国军工的质疑。那么法德防务合作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呢？在双方接连退出战机和坦克项目的同时，导弹防御、太空合作和核威慑成为新的合作重点。今年7月在德国举行的法德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上，德国表示将首次参加由法国主导的核演习，时间就安排在年内。波兰等国已表示愿意参与，芬兰也在9月宣布加入。对此，宋小军表示，
1: 虽然德国在某些问题上跟法国之间闹得不愉快，但是从总体方向上来说，还是他们必须得考虑到美国对于欧洲的北约国家的抛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德必须得走合作，包括核武器这方面的。我们知道，美国在德国是有战术核武器部署的。那么一旦美国将来撤出，那么法国会不会填补这个空白？第二个呢，就是航天方面的合作。一旦美国跟北约脱离了之后，或者不给他提供航天这方面的军事支持，那么北约这两个主要的国家，就是法国和德国，必须在航天这块联手才能补上这块空白。
0: 十年时间，两个旗舰项目数以亿计的投入，最终没能证明欧洲联合军工这条路走得通。从一起造飞机、坦克，退回到一起搞技术、一起搞演练，德法两个欧洲大国究竟能否走出一条防务自主之路呢？恐怕。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0: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安城钟鼓楼前呐、紫面天王巡跨海，扔下这块爆骨石，跟着飘身下了鼓楼的2层小楼，对战这宇文成都。这两个人话不投机呀、就斗到了一起。这时候两个人是在部下，宇文成都这匹马大梁骨砸的骨断筋折，马一命呜呼了。宇文成都这功夫和这个紫面天王巡跨海两强相遇，就打了个平手。他俩不是差着一截呢吗？那中间不是隔着三公子裴元庆呢吗？那隔一个人，隔着一号，他是第二，他是第四，那不是说谁进大小，那武功路数那也是不一样啊，功底深浅也不一样。另外呢，这宇文成都顶盔挂甲，你这玩意儿就算没有这60-70斤沉搁身上陪着，但是你搁部下，你靠着两条腿来走动，他也是害事啊。所以说两个人这就打了一个半斤8两。这时候有人就给这个宇文成都啊牵来一匹马，说这匹马也是宝马良驹吧？那倒不是，一匹普通的战马。宇文成都一看马来了，虚晃一躺，认定班安，跳上马，这回他就来威风了。因为这个马和地皮这个接近尘埃，这有一定的距离，他这个功夫常年练的都是这个在马上。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嘛，所以说莫回身来没有6个照面3个回合，就这普通马也比没有强。这个宇文成都那就威风抖擞啊，这紫面大汉巡跨海那就堪堪不敌。旁边的这还有6个人呢，加上巡跨海这就7个人。这段书咱们说明白了，在隋唐这部书里，这是一段非常醒目的好节目，叫齐煞反长安呐。秦琼、汪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柴少、柴乐天，再高升这个紫面天王巡跨海，正好是7个人。反长安反哪里？今天就对战宇文成都。要把宇文成都给战败了，这长安就无人能敌。可以这么讲，说这7个人能不能战倒这个宇文成都啊？那可未必。咱们说真的，那第二条好汉呢、横勇无敌呀、功夫到家，梁邦羽力无边呢、就现在这匹马差点，另外人家的实战经验那是更是没人能比呀。这时候的秦琼那一声呼哨，弟兄们给我杀。这回好，好在哪里？这7个人就围住了天宝帅、横勇无敌、精英殿帅宇文成都啊。你就听着当收肉肉，这个飞了，那个出去捡，有这功夫，我们有的是人，6-7个就把宇文成都团团围住啊。剩下1个人有点挤得慌，没地方站，这怎么办？他来了主意了，干嘛？把这刀啊斜插到背后，他就在道两旁这个顺水沟里沟沿上，就这地方 有的是那砖头筷子，他把这个大筋撩起来，捡十几块兜着，那就撇砖头。你这招虽然不咋着，但是那也癞蛤蟆蹦脚面子上，他不咬人膈应人。说怎么叫膈应人呢？这砖头就专挑于文成都这脑袋绕个绕的往他脑袋上逮。于文成都自己也知道，你打上一下子，我顶盔挂着甲，你也不能咋着。但不能咋着，砖头来了他还必须得躲，他还心虚还害怕。你这玩意儿这就占了很大的便宜，也节省了好多的时间。你这于文成都看这帮人啊，那真损透了。大草包骑过远，见着好吃他不撂筷啊，那是当然的。哎肉哎肉，你看暗器，你看砖头，啪啪打完这兜子就打那兜子，捡去。这帮人连捡兵刃，就这七个人围住于文成都，就打成了一个半斤八两。因为不给于文成都出招的机会，前面一招他高这躺一架，后边就来了，只有招架，不允许他出招，所以打成个半斤八两。这个局势就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秦琼一看呢，这要久而久之，你等一会儿的，咱们这么打能不惊动别人吗？万一要惊动了长安的五营四哨啊，那要是来个三万两万的御林军，别说大街小巷，就把这一片全包围了，你还往哪儿跑？秦琼一想不得了，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紫面大汉，哎，怎么着？这么的不行啊，咱们还得撤，还得走啊。不走，这般如此，如此这般，那就是说，人家来人越来越多，这京城是人家的一国建都之地，那御林军多少谁知道？真要来个三万两万了，就把这一片全包围了，咱们想跑，那门都没有啊！熊国海说：“对呀。”一声呼哨，风高扯呼，这帮人往回一撤，呼啦，往正东北跑。这个于文成都现在这匹马脚力没有原先快，但是你人也拉不下呀。一看这总是拉不远，总在危险之间，秦琼就领着大家拿窄吧往哪里走，哪里有小窄胡同往哪里钻。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于文成都领着这两千人，你在宽大的街道，那一面子拥上来就一二百人，如果这胡同要窄，你进来也就十个八个的，十个八个的对着秦琼这帮人，那就是小菜一碟。这招你还别说，挺高级呀、啊！拐弯抹角，钻门奔这个胡同钻，啊，呲呲的，这于文成都搁后头就撵，撵来撵去，他们又钻了胡同。这个胡同跟别的胡同那就大不一样，为什么呢？非常的背，一盏灯都没有。此时已经天交快到四鼓了，那就是说一两点钟了，后半夜就到了这个程度了。这天都是伸手不见五指，拳手不见拳。秦琼、熊阔海、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外加柴少、柴乐天，钻进这条死胡同就往里边跑。说怎么知道叫死胡同啊？这军兵里有人知道，秦琼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于文成都吁吁勒住马，他不往里撵了。有人告诉他，这是死胡同啊，前边没有出路，没有，这是死的。但这胡同还窄还缺黑，于文成都不敢往里撵了。为什么呢？这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那金风未动残喧绝，人家在暗处暗算你无常，你啥死的你都不知道。于文成都身经百战呐、啊，吁，这才勒住了这匹 战马。
5: 嗯，

呼喝一声，调弓箭手。弓箭手又能怎么样？只不过能有个一二十个人射箭，这胡同太窄。有人在前面跪下，有人坐着，有人半站半蹲，有人站着，还得说这样也就二十多个人射箭，对准这胡同里给我往里射。这玩意儿你没有目标的滥射，能不能射着人呢？咱们先撂下它。花开两朵，说书的一张嘴只能说一个人。说谁？说秦琼雄过海，柴少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他们走到了顶头，真是死胡同，往回一窝一看，完了，干啥？就听着寸铁破空之声，知道是箭呢。几个人盯着点，盯着点，往边上靠，手里都有家伙，拨打凋零。说呀，他们两家势如水火，水火不能同炉，你看我就是眼中刺，我看你就是肉中的钉。他们两个在朝廷里边干的事儿，拿咱们听书人说，就是一奸一忠，所以形同水火呀。他为什么脑儿疼？到何时你是邪不勤政？长平王一上朝，秋蕊看着那余文化及，这脸就变色。他们两个看着十回，得有八九回抬杠子，你怎么怎么着，我怎么怎么着，就这个。今天余文成都想，好，长平王啊，我按道理说我挺佩服你，你是心直性梗，你是国家的干国忠良，也得说是国家的擎天一柱，架海一个梁，好样的。但是你和我们余文家过不去，讲不起。今天这几个响马真要是逃进了你的府院，被我搜出来，长平王啊，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开始倒霉吧。这是余文成都的想法。他下马挂好躺，来到门前，啪啪的叩门，左一遍右一遍，一遍比一遍叩的声音响亮。咱们再说院里，院里这些人知不知道？已经知道了。有人就禀报了，那是少保主邱天豹，也禀报了长平王邱蕊，说他们睡觉没有？邱天豹是睡觉了，年轻。长平王呢，没睡觉，没睡觉搁哪儿呢？就在自己的书房。他干啥呢？和他老伴唠嗑呢。宁月琴，老王妃，他们唠啥呢？长平王就把西门里张家老店怎么遇到山东这帮朋友，后来就把秦琼怎么马明官呐、你的姐姐秦母宁氏啊，这些事儿那是你的外甥，老王妃能不问他吗？那你咋不把孩子领家来让我看看？哎，孩子挺敬业，他是替这个山东的总兵节度使唐弼给越王杨素前来上寿礼呀。哦，那他啥前能来呀？太平郎说了，他上完了寿礼，到出来时间，首先来到长平王府拜见你这姨娘和拜见我这姨父。正这说话，少王爷邱天豹来了，爹呀、外边有人叫门呢。好，夫人呐、先休息一会儿，你就别回你那个寝室暂时啊，一会儿我来照顾你。哎，好了，王爷，你走你的吧。这爷两个穿着便装就来到了自己的中门大门前，就这么一问，

哎，余温成都报号了，我是经营电水哦，成都啊，你这深更半夜的，你叫门，这是为何意呀、啊？哎呀，老伯，因为呀、啊，长平王秋蕊，他比宇文化及岁数大一岁，喊一声老伯，老伯拿老百姓讲就叫大爷，哎，这么回事儿。你有什么事啊，老伯？哎呀，你现在还有所不知吧？什么事儿？现在长安城闹得天昏地暗，可了不地了。怎么了？响马在长安城几乎就是造反了。那响马干啥呀？响马闯进了我的相爷府。杀了我的三弟弟宇文丞相，啊！这响马这么大胆子，嗨，你可说呢？这还不算呢，在我的佛堂偷走了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还拿走了三星白玉人和我那大金香炉。我呀，就到相爷府就瞪眼杀人。瞪眼就把这些东西都抢跑了，你们那些人干啥的？这怎么的？就挡不住他？哎，这响马可厉害呀！长平王秋蕊说，他们家火焚了这佛堂，盗走多少东西，他连听都没听进去，他就听进去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哦，把他三弟弟宇文丞相给宰了，这可把长平王秋蕊和秋天豹啊，就这爷俩，那可乐坏了。为啥这么说？这宇文丞相啊，就在这长安城里，比如说能有100个人，恨着说有110个人都骂他。他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小子，谁瞅他谁都烦他，因为这人既酸又刁磕。对人一点都不平易近人呐，因为他欺男霸女，你就仰仗着他爹和他大哥宇文成都，在朝中一个经营殿帅，一个左班丞相，一文一武把持朝纲啊。有几个不知道他们宇文家的，他就仰仗这个横行于长安城。长平王秋蕊脑袋心里笑到面上，脸上乐呵的。哎呀，这孩子可真不幸啊！心里话，哎呀，你死就对了，你给这长安城的百姓去了一个大祸害。长平王秋蕊就明知道啊，这小子没干好事，要没撵家杀他家，就往下就不能问了。再问，这不难为宇文成都吗？宇文成都是啥样的人？长平王秋蕊和秋天豹就这爷俩心知肚明，宇文成都这个人，宇文家族就属他最好。他不像那几个人，那对谁宇文成都都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吧？这么说吧，长平王秋蕊说：“那你这是什么意思？老伯，你有所不知啊，我们撵着响马就撵到你。”这后花园的后墙，那是个死胡同啊，对不对？啊，秋老婆，耶和长平王秋蕊一听，成都啊，对呀，那是个死胡同啊。我们就撵到胡同的顶端，一看没人，再一看你那大墙，那墙屯头鹰不落地的墙头，瓦都给扒坏了，就跳到你这个院里来啊！可当真呐？我说成都啊。老白，可不真呗？这个事儿可不是红嘴白牙不能瞎说呀。这要一旦这些东西无凭无据的，最后清不清、浑不浑的，我长平王我可担待不起呀。我说老伯呀，长平王爷，要没有这事儿，我岂能满口雌黄？我岂能满口跑舌头、胡说八道？
我就说了，跑你院了，我要搜不着抓不着，我怎么跟您交代呀？长平王一听这话在理呀，那怎么着，你要进我这院来搜啊？哎呀，于文成都老伯，那我必然得搜啊。长平王一想，这深更半夜的，我这既奴婢又丫鬟又婆子，多少啊，100多人光这妇女，再加上这男佣人就100多，加到一起300多人呢，再加我邱家的老老少少，这多少人，你打算带多少人进去搜啊？这还说不准。长平王秋水，我说这个成都啊，你等我想一想。那么老伯，你得快点，要不然这响马要跑了，他要进了我这个府，我想他上天无路，入地就无门。这时我长平王秋水刚想走，这宇文成都又说，长平王爷，要不这样，怎么的，你把你的家奴丫鬟婆子都把他们叫醒，站到你的天井院，你把人丁户口簿拿来支上灯，一会儿我看看都属实了，没有水分了，让他们都归到一堆儿，完了屋里没人，我再仔细地搜索一遍，要是有了就是有了，没有老伯，那就是响马又逃跑了。长平王秋蕊一听有心发作，又一想，这玩意儿要没啥事儿，我谅他于文成都，借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到我这儿满口雌黄的来说假话。这玩意儿要真在我这院里，要真抓出去，我满身是嘴，我也不一定能说明白了。这脑袋嗖嗖紧着转，又一想，这响马是谁呢？这响马多大胆子呀？这长安城什么地方？天子脚下。有人说这地方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你说你就敢闯进相爷府，杀了那三公子，你说这，又一想不对，这里必有蹊跷，我怎么能让你来搜呢？你等我先搜完了去吧。这长平王一回身，我说，成都王，你等一会儿，我先安排安排我那夫人宁氏，身体不好睡不着觉啊，我把他们都安排完了，什么钱我让你查人丁户口簿，什么钱我让你进去搜，你得听我的，王爷说的是，这是你的愿呐。于文成都就想，你早点晚点你是必须得让我搜，你说出这话来我必然答应，你不让我搜那是不行。长平王秋水心生一计，天报啊，求天报，答应一声，这才换来别人看住这大门的挡军幕，就那门插过，爷俩往后走，一边走一边商量，求天报，爹干什么，你赶快把咱们家的打手这些家奴这些教师爷看家护院的赶紧都吊起来，他们都有集体班房，到那招呼一声，各朝家伙全起来了，得有70-80人呢。就这样的，干啥他先搜，长平王自己的家哪个房子能装什么，哪个房子住人，哪个房子是干啥干啥，他是太清楚了，轻车熟路，就搁前面这趟房开始，就往后撵着搜，左一趟右一趟，左一间右一间，最后搜来搜去没有，最后就搜到了这后花园呢，自己的后花园，就哪个角落有一堆土他都知道，抬头看看观花厅，抬头看看演武场，抬头再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没有，这是冬天呢，地下白雪皑皑呀，那你啥能藏住啊？回头再看这片竹林，这竹林就不行了，这竹林在后花园里栽着个竹子，
那都是一大吨一大吨的，说农村话一大撮

子一大撮子的，它不是单颗的。这个东西啊，能有多大？长了下得有五丈，宽了下得有四丈多，就这么大一片。这里边要藏个六七个人，那不就轻松加愉快吗？长平王秋蕊一摆手，让邱天豹领着人在左，自己在右，打手势包抄。这一百来人就奔着竹林来了。竹林里边有没有人？有人，有几个人？七个人，都谁？那就秦琼、熊国海、柴乐天、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这得翻回来说他们怎么来到这儿。自从他们几个人搁墙北边跳进来，一看这是个花园，认识。瞅瞅这儿藏不了，看看那儿藏不了，抬头一看，这一片竹林只能藏这儿。这几个人就钻到这个竹林一里，这人一来，里边的人就全都发现了，就有人就召唤王爷、少王爷、王爷、少王爷，你看就他们爷俩是头啊，那有事

那少拿能看准吗？那都翻了倍的拿，加了倍的拿，把这一左一右照的如同白昼。但是你打着灯笼，你搁外边往里看，望着竹林里，你看不清楚。这竹林里要有人往外看，那看个一清二楚。齐国远就说："二哥呀，我看有救吧。"秦琼说："怎么着？你看那老王爷那是谁？那不是在张家老店？我说查街进业，哎呀，查户口簿。我问你二哥，那不是你姨夫吗？"秦琼拿眼睛一看，可不真呗。哎呀，说那怎么办呢？那别在里眯着了，得先给动静了。二哥呀。"那什么意思？你叫姨夫啊？这才惊醒了秦琼啊！秦琼一看呐，车到山前了，这还真有路。没成想撵得鸡飞狗跳，走投无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回跳进院来是长平王府，大伙儿这个乐呀！秦琼急忙跨出几步："兄弟们，跟我来！"这秦琼。哗哗喊了一声，王爷，长平王爷，在下我是你的外甥，我叫太平郎。这声音要出竹林了，外边的人能听不见吗？回禀王爷，怎么着？里边有人，你围住。就听那个又报说里边的人管你叫姨夫，他说他叫太平郎。哎呀，就这一句话。长平王爷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寒战，如同怀抱冷冰，往后退了几步。哎呀，心中话，秦琼啊，你这是，你挺好个孩子，你为什么上这个相爷府啊？因为什么你非得杀了那三公子宇文丞相啊？这可如何是好？这时候秦琼众人出来了，这裘铁帽跟过来了。一看跟他爹挺亲性，干啥管他爹叫姨夫，他这也就傻着了，蒙了圈了。那听着吧，哎呀，姨夫，你这是太平郎啊？你这是怎么回事？秦琼这才指着王伯当："这是我的兄弟，知道原先的杜子恒吗？知道。杜子恒家里头倒闭，一贫如洗，因为谁？"因为这王伯当学染五成兵马司，你知道吧？知道，好样的，你小伙子。就因为他的未婚妻杜兰香，怎么了？就让这三公子宇文丞相托媒，人家不干；重礼相聘，人家也不应。最后没办法，领着人黑纱罩面，黑灰抹脸，就把杜兰香给抢进了相爷府啊。王爷，姨夫，你说这个女子这么劫掠，我们应不应该救？应该救。最后来讲，他们在他们屋里设上那些刁夫，逼供信，不是打就是骂，硬逼着杜兰香要跟这三公子行那苟且之事。这人是人吗？不是人。衣冠中的禽兽，人中的匹夫啊，他是不是人？猪狗不如。我们就才把他杀了。姨夫应不应该杀？应该杀。就这样的，你不杀他，早晚你姨夫我要把他千刀万剐。你们犯事了，你们知道？秦琼说："我知道啊。"撵得我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打还打不过这宇文丞。没办法，我不知这院是姨夫你的家呀，我们就跳下来了。姨夫，你看看，这怎么办吧？这时候裘天豹上来了："爹呀，这是谁呀？""哎呀，天豹快过来，我给你介绍，这就是你大姨的儿子。你大姨夫，我跟你说过，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平南陈那时候马明关战死。哎呀，那是我大姨夫，我大姨夫英雄豪杰，这是我两姨哥哥。对呀，你们俩赶快，这叫求。

0: 天豹是你弟弟，这是你的哥哥秦琼。两个人四只大手握到一起，握完了，邱天豹瞅他爹，爹呀，那这事怎么安排呀？于文成都在门外等着呢，那说不上都得把他急啥样啊，爹呀，你这事怎么办呢？长陵王秋水急得直转，摸摸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也来回直转。扭向回头一瞅，有了，天豹，爹怎么着？你看着那西墙根扣着那12口大养鱼缸没有？我看着了，那里边呢，再粗再胖的人装俩松花的，另外要是瘦的能装仨。你们不是七个人吗？赶紧！一看熊阔海拎着那大棍，命自己的心腹，赶紧把这条棍给我送到我的兵刃库，我的刀枪架子立那儿，谁跟我说都不好使，这是我的，这你拿着它往哪儿藏啊？就这么的。邱天豹说：“哥哥，诸位兄弟，赶紧来吧！”这才把这大缸周过来，这缸是相当大呀。一周头一位秦琼秦叔宝和熊海两个人钻进去了，一扣就这样啪啪啪啪全都扣完了。这长平王秋蕊再喊一声秋天豹，回身就奔自己的中门大门。我说成都，你不是进来要清这个人丁户口簿吗？对，这余文成都在外边等的急不可待呀。邱天豹打开了这党军幕，天宝帅横勇无敌进了长平王府，他这才要查人丁户口簿，要搜王爷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长平王秋蕊领着儿子邱天豹，带领着这家里边的打手和师爷们，就来到了前院。长平王命手下人列威两厢闪出一条道，这什么意思？准备着让余文成都进他长平王府搜拿响马。党军幕一拉开，吱呀呀呀，门分双扇，天宝将军余文成都撩踏尾往前近身，躬身一礼：“长平王爷，哎呀，少王爷，哎呀，我说，成都啊，你可有把握呀？您问这个意思，是跳我这院来了？反正我是看那墙头都扒坏了，就搁那儿进的。那好，你搜吧，那边我已经把这丫鬟婆子 佣人、奴婢已经都集中到院里了，人丁户口簿我给你摆上桌子，都在那儿放着呢。这个院里此时已经长得灯球火把，亮子又松啊。宇文成都带领手下的人一看不少，一摆手退回去了，你等一会儿，我用人的时候我再叫你们。因为啥？这院再大，有人家老邱家的这些个教师爷打手，那一个个手里都拎着家伙呢。宇文成都一看明白呀，他明白啥呀？这是一定老王爷自己搜过了，心里有底了才找我，他也摸不准这是咋回事。其实竹林里这一切宇文成都他不知道，把秦琼和熊阔海、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再加柴少扣到缸里，这一切他都不清楚。这就开始查人丁户口簿，张老三哪来的，多大岁数，来几年了，干什么的，这就挨着个的查一个，一看没毛病放了，查一个没毛病放了。最后查来查去，这些个丫鬟婆子用人奴婢没毛病，你们都靠边站着吧。常平王说对，你们那是凉啊热呀，稍微坚持一会儿吧，咱们这个院里今天不比往日，有事啊。一会儿这个精英殿帅天宝将军要搜咱们长平王府啊，下边啦这些人当然是都不知道啊。这干什么呀？这是，这不今天花灯会呀，这么热闹的日子他来咱们家搜，这搜什么呀？搜啊。宇文成都这才一摆手，跟进来一百多人呢，那大小房间得多少房间，那房过百间呢，长平王府啊，那前一层后一层的，那是有高楼有平房什么都有，这就挨着屋啊。那地板瞅着敲敲空咔敲起来，那长平王知不知道？长平王知道，他不心疼吗？心疼也没办法。这是什么案件呢？拿现在话说，这属于政治犯。你说别的都没用，一切物件那就是物件，跟这事儿没关系。看这怀疑就得搜，就得检查。一看这棚高，顶上悄悄没动静，咔吧勒来下来。甚至于那耗子洞粗了，那都得搞那大枪往里头扎吧扎吧。你说这帮人到了啥程度上？左搜右搜，前搜后搜，房间搜遍，没搜着人呢。这宇文成都站到这儿，前看看后看看，左看看右看看，哪去了呢？不行，还得往里走，因为没走到边啊。这个宇文成都内心他就不舒服，带领人直接再往后走，后走就到花园了。宇文成都站到花园的门里，看看观花厅，看看演武场，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片竹林，来人呐！唰，他这一百多人就把这竹林给包围了，长着灯球火把，搜遍了竹林，没有人。长平王邱蕊儿子邱天豹跟没跟着？跟着。这些师爷打手们跟没跟着？跟着，都靠边。这边一队是长平王府的，这边一队是宇文成都带来的人，这些人都懂规矩。咱们来人家府搜不这么半天没搜着，咱们还大了呼哧的，长平王也不好惹呀，人人都知道这事儿，规规矩矩的站哪儿，你搜归搜的，府里的规矩都得明白。如果你大了呼哧的，这事儿要一过，你要惹怒了这老头子邱蕊，讲不起，你吃不了，你兜着走吧你呀、啊。 那范氏名士里的人那都面带着笑容规规矩矩站到一旁。余文成都就现在那眼珠瞪得跟豆包似的。昌平王爷，哎呀，搜没搜着我？我说成都啊，老伯呀，我跟你说，就在你花园那后墙跳进来，因为那是死胡同，我在那头堵着，我往里放箭。后来进里边检查，这才发现墙头都爬坏了，人哪去了？你问我呢？哎，这个邱老伯倒不是问你，这人怎么没了呢？没了呢，没找着。余文成都晃着脑袋，眼珠叽里咕噜来回直转，他就眼光就搭到了这十二口养鱼缸上。哎呀，就瞅瞅这缸这个儿，这个粗线这周围，这鱼缸里啊，弄不好装俩人，轻松加愉快呀。要是那瘦子挤三个可也没问题，别的地方全都搜了。花园里现在是正月里，白雪皑皑，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还往哪儿觅？没地方觅。说长平王这个后花园难道说还能有地窖吗？就拿余文成都的眼光一看，没有，那哪儿去了？唯一可疑的地方就是这十二口养鱼缸。仔细打量打量，灯球火把一照，呵，淡黄色的底儿，白色的釉，顶上那绣的各种各样的花鱼鸟全有，真好着大缸。这余文成都压着佩剑，左手撩着踏尾，踏踏踏踏，干啥？他往缸这儿逼近呢。来到缸这儿能有几米远的地方，余文成都站住了。邱老伯，成都啊，你想说什么呀？这十二口缸，这缸怎么了？这缸高这儿不是地方。哎呀，邱老伯，我不敢那么说。那你想说什么？这缸，缸怎么着？这缸里是不是能藏人呢？哈哈哈哈！成都啊，我真佩服你，干什么像什么，卖什么招呼什么，咱们干啥就得敬业，就这份精神，我长平王佩服。此时的邱天豹啊，那心里头噔噔都直跳啊，那就快跳到嗓子眼了。心动话呀，这刚要一周过来，那就麻烦了，一切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呀。我那二哥和他几个兄弟就全都被抓了，那手握着豹尾钢鞭，扎扎都直响啊。万一要不好，我爹一声令下，余文成都啊，我跟你就在这花园里，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就在这个劲头上，长平王只能是一声冷笑。余文成都精明殿帅，哎呀，长平王爷，你的意思是要把这十二口缸周过来看看，是这意思吗？哎呀，王爷明鉴明鉴，是这么回事。余文成都啊，不是我不支持你来我这儿抓响马抓飞贼，抓你家的仇人我也替你担心呐。但是这十二口缸你认不认识？余文成都打眼睛一瞅，你要问这个吗？我认识。你认识这十二口缸怎么讲？怎么讲？哎，邱老伯，您说这意思，这十二口缸不是当今皇上赐予你的御用品吧？哈哈哈哈！我说余文成都啊，当明人不能说暗话， 当真人，我不能说假话。你还知道这是十二口御用品？别说是你，就是我的缸，我要把它动一动，我都得骑串朝马上深宫请教皇上，圣旨一到批准了，我才敢挪窝啊！你听懂了吗？啊，邱老伯，这个我听明白了。想不想看这十二口缸底下藏没藏人？想看，想看嘛，咱们就按着规矩来，别不按着套路出牌，那样好像不好吧？你怎么的？你赶紧要想看缸里头，你回八宝金殿，你找当今的皇上隋文帝杨坚，提逍遥馆，摁上玉玺，说到写明白，回来你随便搜。没有这道圣旨，余文成都。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不把皇上放到眼里，你自己酌情处理。长平王这些语言呢、那叫压力一个山大呀。不懂得的他是不明白，就像余文成都这样儿，深深地知道大隋朝的国法王章利率，他心里明白。我这要贸然行动，夸给周过来，那长平王秋蕊这一本就连我爹带我全给参倒。别人参不了我们，长平王能参倒我们呢？为啥？长平王这个人心直性梗，有话你不让他说，那是如噎在喉，不吐不快。你要不让他讲出来，他认可一死，他都不会放过你的。他太明白这些事儿了，绕俩摸摸，寻思半天，好，邱老伯，那咱们一言为定，怎么着？你要去求圣旨啊？对，好样的，你是干国的忠良，你懂得国家的利率和国法王章，好样的，我给你点赞。这余文成都说罢，躬身一礼，长平王爷，我去去就来。命手下人别动，我跟你们说啊，你看着这十二口缸没有？啊，扎看着了。你们几个谁都不能动，就拿眼睛盯着高耳朵听着，听什么？里头有没有动静？我回来的时候如实汇报，如果我走了以后要出了差错，人要搁里边逃脱了，我告诉你，你们都得给我端头来见，我让你们过不了这正月十五。啊，是啊，扎遵命就是。余文成都这时候他得有理解呀，辞别了长平王和少王爷邱天霸，才来到长平府的外边，上了他这匹坐马。你想想，经营殿帅，天宝将军胸前那块金牌，都是当今皇上隋文帝杨坚亲笔御点御封御赏，要不然他哪来的金牌？个个打个金牌挂上，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皇上御赏这金牌，那才名声显赫。他在深宫大院，什么这个养心殿呢？你这个后宫的深处哪里如行平道啊？没人管，都认识他，也没人敢管，可以这么讲。就现在更严重，因为老主杨坚已经病重到一定程度，气若游丝，那是朝不保夕，那才叫晚上脱去鞋和袜，明天早上穿不穿，模棱两可，不知道。就这余文成都上了马，穿街越巷，他没敢走前边的五朝门，他走后门呢。这里边多少门，哪个门能开，他心知肚明啊。后门外他停住他这匹马，啪啪一叩门，谁呀？什么人？我是经营殿帅余文成都。哎呀，有急事，有急事，赶紧开门。呼隆，门开了，余文成都那 是撩他为暗箭都，哒哒哒哒哒哒哒，直接勾奔深宫养心殿。养心殿干什么？皇上在那儿休养啊，这他都知道。到了养心殿外，这个门里门外都是太监。哎呦，这不是金银殿帅吗？天宝将军，您这是？我有急事，把门开开。哎呀，天宝将军，对不起，怎么着？不能开门呢？为什么不能开门？我有急事要禀奏皇上。哎呀，天宝将军呐，你还禀奏呢？里边的事儿你大概不知道吧？里边怎么了？现在当今的皇上已经是昏迷了两个时辰了，是这个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也就是说这阳气下降阴气上升，皇上的症状不好啊，危险啊。啊，那么里边都什么人呢？哎呀，这个说不说？哎呀，这人家不让说，你不说，苍浪燕翅开了，摁住老九，剑就离下，苍浪浪浪浪浪。哎呀，太监一看，爷爷，金营殿帅里边就俩人呢，除非皇上以外，那谁？什么人在里边？一是你的天伦父，左班丞相，于文化及。那个呢？那个就是晋王杨广啊！啊，就两个人，没有御医吗？没有啊，没看见进去。那位说了，就这皇上病到这种程度，这御医为什么不在？现在就这个形势，就正月十四后半夜，就这养心殿一左一右已经戒严，任何人不准进，任何人不准出。现在这个深宫养心殿里就两个人，一晋王杨广，二老奸相于文化及。说那为什么不让御医大夫来？这玩意儿谁嘴大谁说了算。现在谁嘴大？现在就是晋王杨广和老奸贼于文化及，他俩嘴大，他俩说了算。跟别人说皇上很好，不用这个御医前来照料，就门口的太监知道，他们早就下了死令，你要动了一步，要走漏了风声，什么叫祸灭九族啊？那就把你高刀剁了，高磨磨了，架水祸了，剁碎了你，处以极刑，乱刃分尸，这个谁不怕？那当然呢，这些太监提到这个都抖一耳战呢，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这德行。说这俩人不让进，玉大夫来干什么？这是有用意的。原先这个东宫守爵太子杨勇，大伙承认的，说老主杨坚一口气不来，接管隋朝江山的继承人就是杨勇，大太子。这大太子在没在京城？没在京城，在塞州龙首山。说杨勇知不知道？现在不知道。那现在是他们要干什么？干什么？那就等待着皇上一口气不来，驾崩就是死了，宾天而走，他们就造假证据干啥？现在已经废长立幼。什么叫废长立幼？废掉东宫守爵太子杨勇，就说皇上说的要立晋王杨广为太子，命杨广登基坐殿，面南背北，执掌朝纲，主要意思就在这儿。御医不让你来。这时候外边于文成都和太监说话，里边就听见了，因为这门都不是封严的，里边的人谁？于文化及出来了。你们在讲什么？
4: 爹爹，怎么了？成都啊，
0: 上这儿来干什么？我告诉你的话你没记着吗？爹，我记着呢。那你来干什么？ 这宇文成都才把自己的家有人进院，那是

0: 太狂野了，把咱们家那院呢丞相府造的不像样了，火焚了佛堂等等，就没说他三弟让人家给扎死了，这话没说。因为啥他不说？他怕的是他爹一股急火带来病。这宇文成都是个孝子啊。啊，那你们没抓吗？抓了。没抓着跑了。没撵吗？撵呢。撵到哪儿？撵到长平王府，这般如此如此这般。长平王让我来求圣旨。爹，这皇上已经气若游丝了，完了。成都，我告诉你的话你千万记着，爹我记着。那这圣旨怎么办？哈哈哈哈，圣旨嘛，好办。爹呀，那皇上还能写字呢？他不能写，他不能写，有人代替他写。那这圣旨得多半天呢，我着急，快。宇文化及一转身进到里边干啥？你说他的胆子得有多大吧？他要替皇上刷洗这边圣旨，进的屋来探出这狗爪子，抓起逍遥馆密言能比告宝，刷刷点点拿过来这个圣旨的纸张，写完了玉玺往上咔一盖，高嘴吹吧吹吧，墨迹已干，这才宇文成都才有二艘王爷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当天下午，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到沙特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沙特方面暂无回应。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

的军事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当地时间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明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1435.5对，较调图前增加2对；货物列车开行总数达1383对，较调图前增加5.5对。旅客列车、货物列车开行总数分别创下历史新高。广州海关昨天发布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提出进境展览品到管查验、优化离境退税便捷核验模式、出口批次检验检疫改革等具体措施，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说，3号到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0号启动了位于福井县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的反应堆，当天进入调整运行阶段，计划于11月4号恢复商业运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刚过，假日旅游的热度还没有完全退去，各地就迎来了错峰出游的客流。铁路部门精心设计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满足游客的需求。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还有特别的优惠。如果你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11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秋日文旅。金秋时节，甘肃省酒泉市金塔沙漠的胡杨林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连片的胡杨由绿转黄，金色林海与碧蓝的金波湖相互映衬，吸引各地游客赏秋摄影。在高峰时段，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0%。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丁宁、马林峰的报道。
2: 眼下正值西北胡杨观赏期，在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金黄色的胡杨与金波湖相互映衬，吸引来大批赏秋游客。当地串联胡杨林、沙枣林、湖泊和沙漠等景观，推出文艺演出、农特产品展销、美食品鉴、沙漠体验以及跟拍妆造等多元业态，并通过公交接驳、智慧导览等服务提升游览体验。从观景拍照到餐饮购物，再到沉浸式体验，游客的旅行方式持续延伸，秋日美景进一步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北京游客回旭应介绍，一整天的体验非常丰富，让人觉得不虚此行。
3: 整个的服务配套啊更完整了，吃的呀喝的呀，包括跟拍服务啊，包括服装提供什么的，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让大家玩起来更方便了，更便捷。
2: 客流增长的背后是县域旅游承载能力的持续提升。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大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旺介绍，近年来金塔县抓住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建设机遇，以重点景区为牵引，提升县域旅游承载力。当地先后投入2.4亿元实施基础设施、生态修复和服务配套等60余个项目，投入431万元完善智慧导览和旅游标识系统，并推进游客中心改扩建，停车接驳、住宿餐饮、智慧服务等短板加快补齐，推动旅游从季节性观光向四季可游、全天候消费拓展，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当地还将胡杨、航天、汉简、长城等特色资源串联起来，推动文旅与研学、体育、农业、非遗深度融合。
4: 我们精心策划了酒泉金塔胡杨季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共有4大类13项精彩的活动，同时依托胡杨林景区热水环流，打造旅游加体育的赛道，实现了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深度融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同时围绕杏花、葡萄、蜜瓜等时令水果，推出一系列的乡村旅游系列活动，吸引了周边的游客来金度假。依托金塔特有的简度资源，我们优化了研学课程，并吸引了国内外简度爱好者来到金塔共同交流。
0: 金秋时节，河北张家口崇礼区的梧桐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随着梧桐大道持续升级文旅配套，从单一观景点变身为综合休闲空间。下面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梧桐大道的秋景。
5: 好的，主持人。那么进到10月份呢，崇礼的梧桐大道啊已经是层林尽染，秋景如画了。那我们看到呢，两边连绵的这个山峦上啊已经染上了深浅不一的金黄与橙红，那头顶上湛蓝的天空啊就像一望无际的碧海一样。在我们眼睛里看来呢，这条躺在山谷间的梧桐大道啊就好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成了秋日里最耀眼的存在。所以说每年这个时节啊，很多人都会专门开车来崇礼，只为赶赴一场与梧桐大道的秋日之约。那么来到梧桐大道呢，必须要打卡的就是最美转弯处。那这里呢藏着整条大道最惊艳的秋日视角。只看到这个蜿蜒舒展的公路呢顺势弯折，绰绰有致的金色梧桐呢沿道路两侧层层铺展。那远处的山非常澄澈，与公路蓝天完美交融，构图极具层次感与纵深感，随手一拍啊都是秋季的美景大片。那么此外呢，中段的停车观景区也是短途漫游静欣赏秋的优选之地。汽车呢可以随时停靠，下车呢即可拥抱漫山秋色，能近距离观赏梧桐金叶婆娑的景致。那么也可以漫步到金色林间步道，捡拾飘落的秋叶，静静听秋风簌簌，沉浸式感受秋日的静谧温柔。那么这里呢也是很适合

0: 亲子游玩，好友结伴，休闲漫步，来慢下来，解锁秋日这个崇礼的治愈时光。嗯，主持人。
1: 嗯，那在梧桐大道除了赏秋景，还能解锁哪些新的体验呢？
0: 嗯，那么作为2022年冬奥会赛事核心区的主要公路呢，梧桐大道也是让大家看到了崇礼除了冰雪之外的别样风光。那么为了给游客营造更好的游览体验啊，今年梧桐大道也是持续升级文旅配套，新建了栈道桥，沿途呢增设了多处主题打卡装置、观景休息平台，还有特色标识牌儿啊，还有文创点位也有序布设。另外呢，还有冰箱贴、特色手作以及当地的农特产品等集中亮相。那么游客呢，在赏景之余啊，还能充分来挑选，就是印满本。

0: 属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1: 全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2: 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一旦泄露，它后续可能会不停地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5: 你好，于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三天呢，我国的降雨总体是比较弱的，并集中在西部地区，而且呢，随着高原短波槽的这个东移啊，西部的降水会逐渐呈现出一个东移的态势。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大范围的雨雪会覆盖到像青藏高原还有华西地区，四川的东北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局地会有大雨。明天呢，青藏高原等地降水会减少，但是呢，陕西山西的降雨增多，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四川东北部、甘肃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4: 嗯，好的，小丹。
3: 见文物里的长征，
6: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七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之后主力随即一渡赤水转战川黔，七名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受组织安排辗转来到今天的重庆江津四面山一带隐蔽疗伤。深山里，唐树田一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帮助伤员寻找隐蔽住处，又联系医生为他们医治。唐家父子轮换着送米送菜送药为红军送去给养。
7: 国民党的那些地方势力会来这个抓他们的，他就把他悄悄地安置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边，吃呢就是每天由唐树田他家里边把饭做好，由他那个8岁那个小儿子叫唐安华，每天晚上背着背篓把饭放在下面，上面全部就放很多猪草啊，晚上就送去吃一天，第二天晚上再送。
6: 60多天后，六名战士伤愈归队，伤情最重的吴真和留下继续治疗。临行前，战士们砍来杉木，在茶坝河上搭起红军桥，并写下一份手记交给唐家保存，供日后组织查证。
7: 他们要走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吃了一顿饭，最后大家抱头痛哭，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6: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信仰。

0: 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

0: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

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五优行动举措落地见效，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提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决议，10月4号到10月8号，代号为欧亚反恐2026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举行。本次演习系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后首次承办，中国公安部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今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为团体标准组织提供了从组织治理到标准产出的全过程要求。团体标准属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由行业协会、商会、产业联盟牵头制定，响应产业创新快速需求，由市场自愿选用。新兴技术、新业态常常率先通过团体标准先行探索，成熟后可升级转化为行业或者国家标准。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已累计公布团体标准13.1万余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地时间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请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2: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0: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4: 你好，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巴拿马地震。当地时间10月9号12点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多地震感强烈。地震发生以后，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提供的两份官方通告显示，地震及后续余震未影响巴拿马运河正常运营，船舶通行保持正常。
1: 当地时间10月9号，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发布最新公告，截至目前，9号于巴拿马发生的地震未有人员死亡失踪报告，地震已造成27人轻伤。巴拿马贝拉瓜斯省、科克莱省等多个省市有建筑及桥梁、道路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那么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宗英，来介绍一下目前地震的最新消息。
2: 好的。根据当地消息，在强震之后，当地是又发生了逾百次的余震，其中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呢，地震是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数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目前没有报告人员遇难或者失踪。那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的一所学校有多名学生受轻伤。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的报告。这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的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是300公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了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者是把航班转移到了周边的国家机场降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是受到影响中断。此外，受地震影响，当地时间9号的下午，很多企业选择了停工。巴拿马教育部通知学生停课，因此呢，大量的人群是在公交站等候乘坐公共交通，巴拿马城出现了道路拥堵的情况。另外，根据巴拿马运河发布的最新公告，运河目前是正常通行。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显示运河太平洋一侧区域4栋办公楼受到了轻微的损坏，没有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的一家水处理厂高架水箱的部分钢结构也受到了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会继续直接向配水管网供水。运河的各设施，包括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既定规程继续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安全，运河保持正常通行。地震之后，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抵达了科克莱省的佩诺诺梅市视察受灾的情况。他表示，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同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的民防系统的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的受灾比较严重。洛斯桑托斯省的托诺西地区的陆路交通中断，政府的救援机构是正在设法通过空中的途径来抵达当地。主持人。
1: 好的，王宗英。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
1: 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1: 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0: 当地时间九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的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九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0: 晴天的分析。
1: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
2: 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河内静言九三零，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

0: 看世界。
1: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气源930气源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0，0943612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周传雄演唱的流行歌曲《黄昏》。这首歌曲以宽广的意象、动人的隐喻，配合极为抒情流畅的音乐风格，其伤感的意境与简约化的编曲，真正体现了一首优质情歌应具备的素质。该曲也是周传雄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帮助他重拾了歌手的身份。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陈奕迅演唱的《十年》，该曲经由陈奕迅的独特演绎，代表着心绪的凌乱和无止境的苦涩，有着很高的传唱度。该曲是电视剧《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健雅演唱的《红色高跟鞋》。《红色高跟鞋》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所诱》的主题曲。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千千阙歌》歌曲的旋律来自于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歌曲《夕阳之歌》。日文版的《夕阳之歌》比较安静，而那时候陈慧娴恰巧要举行暂别演唱会，去美国读书，兼职就把这首歌曲改编的适合演唱会的气氛，编曲做得很大气。1989年，该曲获得198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奖、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中文金曲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菲演唱的《匆匆那年》，该曲也是电影《匆匆那年》的主题曲。该曲以影片主人公程寻和峰回跨越15年的情感历程为蓝本，讲述了两人从相识到相恋，从分开到回忆的情感全过程。该曲意境密切贴合影片的故事情节，直击人心，加上王菲的演绎更令人动容。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刀郎演唱的《西海情歌》。《西海情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段真实的爱情故事。两个南方城市的大学生环保志愿者英与勇，在可可西里的实习时分隔两地，勇常隐瞒艰辛探望英，英默默守候。他们期待完成实习一同回家，但勇却不幸牺牲。2006年，刀郎听闻此事深受感动，创作了该曲。刀郎以独特的嗓音恰到好处地唱出了《西海情歌》的沧桑与凄美，歌声辽阔绵长，把听众的情绪立刻裹进深深的忧伤和疼痛里。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4，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4: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哎，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和美静远930，听天启。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3度，当前气温23度，大部晴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1度，当前气温21度，局部多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1度，当前气温21度，局部多云。和美郡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靖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郡园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劝世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假期结束，开始收心了，五个锦囊分享给家长和孩子。调整作息，规律饮食。假期中许多孩子的生活作息是紊乱的，假期结束，家长要帮助孩子有意识地对作息进行适当的调整，引导孩子按照平时上学的时间作息学习和生活，让孩子慢慢回到学校的节奏。除了调整生物钟，也要注意规律饮食，避免假期时的大吃大喝，少吃油腻食物，多吃水果蔬菜，减轻肠胃负担。
1: 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道理。
0: 减少娱乐，增加学习。假期结束，一些孩子对娱乐活动依旧意犹未尽，家长要督促孩子减少娱乐时间，如缩减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帮助孩子从一种兴奋、浮躁的状态中平静下来。可以与孩子商量一个合理的娱乐时间表，劳逸结合，

三，与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生活，总结也是收心的一种方式。总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假期作业进行检查，看是否已经全部完成，有无遗漏；二是总结下这个小长假有哪些收获，如读了几本书，去了哪些地方，学到了哪些新知识等；三是看看这个假期有哪些遗憾，如有哪些假期计划没有完成，原因是什么。其实总结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通过对假期进行总结复盘，孩子才不会糊里糊涂地匆匆结束假期，又匆匆地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四、与孩子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展望下未来，提前做做规划和打算，比如孩子接下来在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要学一门新特长等。制定学习计划，树立目标，可以帮助孩子明确方向，消除盲目感，也能帮助孩子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此外，跟孩子一起听听音乐、读读书，也是一种有效的情感交流，更会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五，读懂孩子情绪，给予积极暗示。假期即将结束，一些孩子可能情绪低落，心慌意乱，紧张焦虑，甚至出现失眠、嗜睡等症状。家长要尝试去读懂并理解孩子的情绪，帮助孩子分析原因，给予有针对性的鼓励和支持。最重要的是给予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比如可以引导孩子回忆校园发生的趣事，唤醒孩子对老师、同学、校园生活的想念，让孩子重新燃起对学校生活的憧憬，从心理上对学校生活充满期待和信心。

想要拥有高质量的亲子关系，要做好这八件事。亲子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管教，而是一场彼此的靠近与成全。父母的每一次倾听，每一分克制，每一点以身作则，都在悄悄塑造孩子眼中的世界。愿我们都能在陪伴中学会理解，让家成为彼此最温暖的底色。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尊重他们的选择。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要接纳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与喜好。可以从决定衣服的搭配、决定睡前读物等生活中的小选择开始，让孩子学会自主决策。在原则之内给孩子选择的自由，在成长路上给孩子被彼此信任的力量。一个被尊重的孩子才更愿意表达自己，也更愿意向父母敞开心扉。批评错误的行为，而不是否定人格。生活中有些父母本意是要纠正孩子的坏习惯，说出口的却是你怎么这么笨，你就是故意跟我对着干，总是把一件事的失误上升到对孩子整个人的否定。少用你不行，别胡闹这类贴标签式的否定话语，就事论事说出看到的情况，如实表达自己的感受，不对人格做评判。言语里多一份克制与温暖，便是亲子关系最好的粘合剂。

学会放手，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有些父母习惯把自己的经验变成孩子的答案，把自己的期待变成孩子的压力，但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孩子自己尝试、探索和选择的过程中。父母可以给予建议，却不必事事干预，可以提供帮助，却不必替孩子完成。不必害怕孩子摔跤碰壁，不要把所有风险替他们挡掉，要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做得不够好。当孩子知道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父母都会接纳自己，他们才有勇气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守住边界，温柔而坚定的立规则。爱不等于无底线纵容，父母要向孩子明确社会和家庭的规则底线。态度可以温和，但立场必须坚定，不必厉声呵斥，也不随意妥协退让。当孩子不遵守约定时，好好讲明道理，守住原则，不因哭闹撒娇就轻易改变约定。清晰的边界会带给孩子安全感，懂得何为分寸与敬畏。

面子，而是拉近亲子之间心理距离的好机会。父母敢于直面自身不足，也会潜移默化教会孩子坦然接纳缺憾，拥有直面错误的勇气。多表达爱意，爱要大声说出口，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孩子能够自行读懂藏在心底的爱。爱藏在行动里，也需要直白地表达。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真诚的鼓励，随口说一句我爱你，都是珍贵的情感滋养。这份明确而笃定的爱意，会化作孩子一生的底气。往后人生遭遇风雨坎坷时，心底这份来自家庭的温暖，便会成为支撑他往前走的力量。做好榜样，身教重于言传。家庭教育说得再多，不如亲身示范。希望孩子拥有好品格，父母先要约束自己的言行。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待人处事的修养，面对困境的心态，都会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悄悄烙进孩子的性格里。最好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滔滔不绝的说教，而是父母活成孩子可以效仿的模样。少提别人家的孩子，多看见自家孩子。每个孩子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不必套用统一的模板。有的孩子擅长表达，有的孩子善于思考，有的孩子喜欢社交，也有的孩子享受独处。不要总拿别人家的孩子当作参照，忽略自家孩子身上独一无二的闪光点。教育的本质不是把所有孩子打磨得一模一样，而是引导孩子发掘自己的长处，奔赴适合自己的道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允许每一个孩子自在生长。

最好的亲子关系是一场双向奔赴，父母学着理解孩子，孩子慢慢懂得体谅父母，在陪伴中彼此滋养，各自成长，便是家庭教育中最珍贵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郎蜜。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爷爷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

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气源93.1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机器人学校开学。前不久，浙江杭州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首批30名机器人学生报到入学，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不同领域。家长中既有中小企业代表，也有相关部门单位。这是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联合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及行业头部企业共同打造的杭州机器人学校。在这里，机器人将接受系统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学习各种场景中的应用技能，考取技能证书后走向工作岗位，实现从科技玩具到实用工具的蜕变。先说入学条件，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蔡建东介绍，入学前机器人要先通过入学体检，接受硬件性能、功能完整性、算法兼容性等方面的全方位检测。再看课表安排，学校参照人类职业教育体系，设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个专业方面。根据入学前的检测结果，结合产业落地的实际需求，实行分科实训。训练科目涵盖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场景实操五个维度，全方位提升机器人的综合素养。每名学生培养时间各不相同，学校因材施教，给每个机器人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培训后，机器人将在毕业前参加权威机构能力评定，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这张证书是进入特定行业的通行证，意味着机器人完成了从裸机到产品的跨越。

把自家孩子送进学校，忠诚原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童飞期待满满。机器人已具备基础的舞蹈技能，希望通过学习让机器人的表演更拟人，动作更丝滑。为何要开办一所机器人的专门学校？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是学校创始人，对此他直言不讳：国内大量初创的公司手里攥着跑得稳、跳得高的本体，却倒在从裸机到产品的路上。正因如此，虽然工业制造、家政服务、医疗康养等场景需求迫切，机器人仍难以大规模进入家庭与日常生活，问题就出在缺少能力开发适配场景的大脑上。朱世强说，培训机器人大脑是关键。朱世强团队自主研发了无脑无际大脑，该系统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完整认知闭环。朱世强介绍，通俗地说，过去机器人靠记忆应对场景，对熟悉的场景能处理，不熟悉的就没办法了。加入逻辑推理层后，机器人就能推演物理规律，分析任务的约束，预判动作后果，再做出决策。

从背答案到会解题。在衡中机器人学校，这就是机器人要学习的技能。首批入学的30台机器人中，导览机器人小季半个月前还是一台只会跑跳的裸机，装入无机大脑后，他学会了导览讲解、迎宾互动、设备操控、多语言交流等技能。面对陌生访客的随机提问，他能理解意图、推理事态、自主规划路线、精准完成导览。他们拿到的不仅是技能认证，更是一套可持续学习的能力基因。朱世强说，更可贵的是通过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后还能继续学习，不断迭代，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6，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熟悉了。
1: 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

0: 并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1: 许建民，1944年八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面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2: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护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0: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焰看起来是蓝的，植物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2: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0: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2: 当晚，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0: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
2: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0: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2: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0: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丰盛与正德书生，生生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丰盛与盛读书生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已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2: 1960年，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周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0: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周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2: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

0: 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1: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源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0: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1: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车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0: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1: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怎么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0: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1: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0: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两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1: 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0: A4 纸5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1: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仔细的事情做好。
0: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 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0: 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1: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吧。
0: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1: 多读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近十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4: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8: 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9: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后两天呢，我国的降水会呈现出向东移动的态势，像明天青藏高原等地啊，降水会减少，陕西山西的降雨会增多。这其中呢，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还有四川的东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雨或暴雨。后天呢，降雨会向东发展到华北的东部、东北等地，但因为这个水汽条件比较差一些，那降雨的强度是很弱的，基本就是小雨，这样的降雨啊，也就是能够起到一些缓和干燥的作用了。那在海南呢，过去三天强降雨频繁，今天呢，这里的强降雨过程算是结束了。不过啊，因为之前累积的雨量大，那地质灾害的发生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呢，未来即便降雨减弱停歇，当地的朋友还是要提高警惕，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预计呢，11到13号冷空气会影响到北方，大部地区会自西向东有4到6度的降温出现，内蒙古中东部的局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到12度，并会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会有6到8级。具体来看，11号的时候冷空气会先影响西北地区，12号呢降温会扩展到华北、黄淮、内蒙古的中东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单日降温幅度是可以达到6到12度的。到了13号，降温的中心就会转移到东北，那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温幅度会有

0: 六到十度。这股冷空气啊，其实对于北方多数地方来说呢，降温不算强，大部地区的气温还会维持在正常或偏高的水平，只是东北地区还有内蒙古中东部降温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做好准备。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尤其是长江以南还会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气温会持续的偏高，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纷纷在30度或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卡，就是修筑在江中的临时挡水墙，其中上游围堰全长 835.94 米，下游围堰总长 960.85 米。乌克兰相关部门10号通报，扎波罗热市一栋住宅楼当天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8人死亡、16人受伤。通报称，目前仍有12人下落不明，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司法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据介绍，法通网目前设置了包括涉外法律法规、域外法律查询、法律服务人员等在内的10项功能，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方便我国企业公民在出海过程中遇到涉外法律问题时，可以找到相关法律条文和对应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 用户可以在电脑、手机浏览器中输入网址 lexcom.12348.gov.cn，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法通网进行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情绪感冒和心理疾病的边界在哪？儿童青少年容易出现哪些情绪问题？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拉开帷幕，记者专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如何让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共识？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生活当中啊，其实有不少人都会遭遇情绪低谷期，那么情绪问题和心理疾病的边界在哪儿？又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和干预情绪问题呢？请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伟、朱心怡的报道。
5: 精神难以集中，日常起作息节律、积极的生活方式、与家人朋友的沟通，都可能解决这些情绪感冒。张庆娥提醒，
6: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缓解压力和不良情绪的方法。比如说有一些人会通过运动，特别是有氧运动，是可以帮助缓解我们抑郁的一种方法。有的人会选择比如说听音乐、绘画、旅行等等，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和朋友一起聚会，这些其实都是缓解，可以用于放松的一些方式。一旦我们发现家人和朋友出现一些不良的情绪，多关心他，给他提供正向的这种情感支持。目前咱们全国的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实际上也是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寻求这种专业的心理方面的支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0: 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呢，也需要特别的关注。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青少年来说，一次成绩波动、一段同学关系、一场考试、日常考试，甚至呢一次看似普通的家庭争执，都可能成为情绪变化的诱因。那么，儿童青少年容易出现哪些情绪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周五上午，山东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心理门诊候诊区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今年16岁的小王是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之后，他突然开始频繁出现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情况，和父母的沟通也出现了问题。
7: 原来喜欢回家和我们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啦，现在呢什么也不说了，问问学习的事儿哈，发很大的脾气，说实话很害怕，也很担心，我们到底怎么办？你说这个孩子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5: 医生问诊评估后，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在青春期学生群体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问题。专家表示，相比成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会表现得更为沉默，部分孩子难以识别表达自身心理问题，甚至出现头痛、胃痛、胸闷等身体症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范腾腾提示，如果问题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会功能受损。
8: 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准确说出我焦虑、我难过，大脑就会用累、头痛、肚子疼、没胃口这些身体信号发出警报。和生理性疲劳不同，这种累即使休息后也很难完全缓解，反而医院各项检查指标

0: 都显示基本正常。家长耐心观察孩子最近的压力源，是不是学业太重，和同学闹矛盾，或者家庭氛围紧张，多花时间陪孩子，让情绪有出口。如果这种疲劳持续超过两周，伴随情绪低落、食欲改变或拒绝上学，请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儿童心理科评估，排除隐匿的抑郁或焦虑问题。
1: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科主任医师田博说，由于家庭教养方式、学校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的冲击，当下儿童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诱因更加多样，疾病表现也从单一的情绪问题向复杂的行为障碍转变。
2: 从近三年的病例来看呢，超过60%的孩子又已指向这个学业焦虑和数字化的社交压力，尤其是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各类未分类的和未审核的这个信息大量充斥，孩子们呢本身的这个自控力和判断力就很低，所以很容易陷入这个认知缺陷。
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穆宏伟建议，让心理健康服务真正触手可及，能够让更多儿童青少年群体正确认识、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3: 在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其实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我们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像同伴互助、艺术疗愈、体育劳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网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两年啊，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青年市集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是悄然走红了，也成为了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
6: 前不久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哪些安全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7: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 1.8 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8: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7: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9: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 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还有无条件出境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7: 陈文还对中国之声表示，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9: 因为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这个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磋商的方式达成了一个整改的协议，要求它承担比如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这些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7: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10: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且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7: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10: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7: 陈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9: 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一旦泄露它后续可能会不停地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生活中民事纠纷肯定是到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如果当事人不敢也无力独自起诉怎么办呢？一审、二审败诉，再审申请被驳回，或者认为裁判明显有误又怎么办呢？其实啊，还有最后的一个救济渠道，那就是申请检察机关监督。
6: 那么打民事官司什么情况下可以找检察院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检察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1: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检察官孟华阳接到了副检察长要求跟进支持农民工起诉案的指令。
12: 侄子，把我们支持起诉的那个害星厂农民工讨薪案的卷宗给我拿过来。
13: 好嘞。
12: 他们那个厂长叫什么来着？
13: 叫黄富贵。
12: 哎，是那个胖乎乎说话油腔滑调那个。
13: 就是他。
11: 剧中在汉兴牛肉制品厂打工的数十名农民工被企业长期拖欠工资，最后是县检察院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帮助他们打赢了官司。什么情况下检察机关会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
14: 民事诉讼检察官出庭只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不参与举证、质证等其他庭审活动，但这当庭表明支持立场的程序却给当事人无可替代的勇气和底气。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清飞介绍，
15: 这个程序是针对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具有起诉意愿，但因诉讼能力弱不敢或者不能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支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据今年两高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家暴受害人、军人军属这些特殊群体都是检察机关开展支持起诉的法定对象，其中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是我们办案中最常见、占比最高的类型。
14: 剧中在检察院的支持下，农民工们打赢了官司，却因为汉兴厂原负责人黄富贵恶意逃避责任，出现了胜诉却难兑现的尴尬局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雷亚丽分析，

0: 实践中，检察机关支持民事诉讼并不止于支持起诉，往往会全程跟进案件后续，包括判决执行情况、款项、兑付进度，针对被执行人拖延履行、规避执行的行为依法开展监督工作。对于企业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客观上执行不能导致农民工生活困难的，我们还会主动告知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的相关规定，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1: 这个黄富贵的名下没有可执行的资产，连旱星厂都在别人的名下，这些农民工啊，恐怕拿不回拖欠的工资啊。
2: 司法实践中，很多被执行人明明有钱，却通过金蝉脱壳的方式将资产转移至亲属、关联公司或第三人名下，自己名下干干净净，导致法院查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最终被终结本次执行，导致申请人的胜诉权益不能落到实处。李清飞告诉记者，
3: 办案中我们发现，很多中本案件并不是真正的无财产可供执行，而是被执行人刻意钻空子，通过隐匿财产、虚假交易、转移资产、变更账户等方式规避执行，故意制造无财产的假象，导致法院常规查控手段难以发现线索，最终造成申请人胜诉却无法回款。
2: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宪文强调，终结本次执行只是程序性暂停，并不等于案件结束，不代表被执行人债务消灭、胜诉权益作废，这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监督的关键切入点。
4: 这恰恰是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活动监督要重点发力的地方。关联到剧中，检察机关会全面调查核实这个别人与黄富贵的关系，查厂房的出资记录，查实际控制人，查经营收益去向等等，抽丝剥茧找出实际财产归属。在查实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会向法院执法检察建议，继续推动执行。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犯罪的，检察机关还会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
5: 本期法眼提示，检察监督是打官司走到头的最后一条救济渠道，启动检察监督得先走完法院再审，还要在裁定或判决生效起两年内申请，材料备齐后去做出判决的法院对应的同级检察院申请，不能重复申请，检察机关三个月内做出是否监督的结论，期间判决照常执行。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8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拉开帷幕。北极圈论坛大会是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和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平台。今年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会，将举行200多场会议。
9: 中国一直以来都遵循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参与北极事务基本原则。那么在会议现场，与会专家有哪些观察？如何让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的共识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专家，我们来听报道。
10: 我在会场上感受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北极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5: 当下的北极事务为什么会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现场参会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观察，当前北极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安全优先逻辑对北极合作生态的系统性冲击。
10: 长期以来，北极治理其实是建立在北极例外论的这个共识之上，就是各方将军事或者是安全议题排除在北极区域合作之外，更多的聚焦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一个多层次的治理架构。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随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持续扩散，包括芬兰、瑞典相继加入北约，导致了北极理事会的实质性工作陷入了停摆，安全议题正在挤压合作的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地缘的竞争加剧了北极治理的碎片化，特别是围绕着格陵兰岛的问题以及北极航道的大国博弈升级。所以当前北极治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守住科学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底线。
5: 这样的问题能否在本次大会上找到答案？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2018年就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将遵循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邓贝西表示，其中尊重是基础，既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尊重北极原住民的传统和文化，也尊重北极域外国家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国际社会在北极的整体利益。而中国的这些理念在大会上均有体现。
10: 我们国家将我们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和北极重要利益攸关方，我们也始终在这一个身份定位和国际法的框架下开展活动。在本次大会中，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出席全体会议，并参与对话中国这一环节，围绕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全球战略方向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这本身就是中国以尊重的姿态参与北极对话的一个体现。此外，合作和共赢是路径，中国主张与有关国家一道共享机遇、共赢挑战，推动完善北极多元治理格局。本次大会的重要一个亮点就是，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科学合作的声音依然强劲。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邓贝西表示，不管是中国在北极的陆基考察站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黄河站，还是位于冰岛北部的中国冰岛北极联合观测站，以及每年在北极公海开展的夏季科学考察航次，都是我国推动北极科学合作的生动案例。
10: 中国冰岛北极联合观测站是冰岛一个北极国家和我国作为北极域外国家双边合作的一个典范，它为中冰联合考察、数据共享和能力建设提供了务实平台，为当地的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业提供了很大的助力。我国积极参加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渔业协定的缔约方会议和科学协调组的工作，这是当前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依旧稳健运行的北极治理机制。多年来，我国北冰洋考察获取的渔业种群调查数据均积极共享给各缔约方。
5: 北极具有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极治理议题的兴起也源于它的全球属性。北极域外国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在北冰洋公海等海域享有科研、航行、飞越、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权利。邓贝西表示，这一切活动都应遵循可持续的底线。今年三月，我国首次承办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科学协调机制会议，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这些都是我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原则的有力证明。
10: 我们在北极的一切活动都不以损害北极生态环境为前提，以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的归宿，包括我们积极参与北极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研究和公海渔业治理，推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保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惠及当代以及未来世代。国际上有声音不断去炒作北极地缘竞争，甚至渲染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就是中国的北极威胁论。那么坦率地说，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实质还是某些国家为自身北极战略扩张去寻找合法性的一些借口。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邓贝西观察，通过本次大会，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声音。
1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它不光是影响北极国家的一些气候环境，也会影响像我国这样的北半球中高纬度国家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进程，涉及到我们的气候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所以各方应当将北极气候变化作为北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同的科学认知为基础去推动北极治理的一些务实合作。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赖清德今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张涵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开展以来，制度运行总体平稳，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多。截至九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截至目前，参保单数达1087亿单。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期北京市大兴区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冒烟起火，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将火扑灭。经查，火灾原因是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与充电线圈持续作用后产生高温，引燃了车内物品。有的车主习惯将一些内部含有芯片、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随手放在车载无线充电板区，殊不知这种行为轻则导致卡片发烫、鼓包、变形，重则引发高温炸裂，甚至造成车辆起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巴拿马 7.6 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

0: 泡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一时段我们关注国际。当地时间9号中午，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
3: 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根据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发布的通报，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受伤人员均为轻伤，目前没有人员死亡和失踪报告。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表示，
4: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5: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6: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2: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9号说，该国当天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
3: 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有关本次强震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7: 这一次地震呢，是发生在巴拿马时间的中午，首都巴拿马城呢，震感非常的强烈。那么受此次地震影响的最大的区域呢，是位于巴拿马西南沿海的贝斯瓜斯省、科克莱省等地，距离首都巴拿马城约300公里。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数据，截止我们发稿时呢，巴拿马已经监测到了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多处供水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自来水供应呢相应的减少了。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呢，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的暂时中断。航空交通方面呢，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托库门机场是中美洲啊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尽管已经逐步恢复运营，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呢，由于余震频发，机场多次触发了疏散机制，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者更改降落机场，航班降落至了哥伦比亚境内的机场。地面交通方面呢，巴拿马城的2条地铁线路在地震之后停止运营，并且疏散乘客。受地震影响，当地时间9日下午，很多企业停工。巴拿马教育部也是通告学生停课，大量人群在公交站等候乘坐公共交通。巴拿马城呢，也是出现了道路的拥堵。
2: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巴拿马运河运营仍然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继续来听介绍。
7: 根据巴拿马运河发布的最新公告呢，运河目前的通行状况呢是正常的。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呢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受到了轻微损坏，但是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呢，水厂将继续为运河船闸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的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运河规定的流程呢进行检查，以确保运河运营的安全。
3: 另外，经总台记者和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有关本次地震的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实施制裁。同一天，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对其实施的制裁，并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包括这个屠杀平民百姓，国际法理来说的话是应该受到审判，但是美国呢采取了双标。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1: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1: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2: 那么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的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从道义层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喜欢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说三道四，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4: 晚高峰观军情。
5: 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空军近期正考虑重新采购新型 F-16 战机，以填补老旧战斗机机群的数量缺口。如果该计划成型，这将是美国空军时隔20多年再次采购这一机型。不过美国空军回应称，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那么美军重启 F-16 采购计划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6: 据报道， 美国空军现有826架 F-16 战机，大部分于1980年至1991年间采购，平均机龄已达34年。最年轻的飞机也已从2005年飞到今天。当前，随着战机老化和超长服役，美国空军正面临着高额的维护成本和升级改造压力，战机的新老交替问题已迫在眉睫。2015年，美国五代机 F-35 开始量产服役，被视为 F-16 的最佳替代者。但是，现如今，美国空军为何动了重新采购 F-16 战机的念头？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7: 我想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机队青黄不接。美空军进行的战斗机兵力结构评估认为呢，到2035年，美国可能需要1558架载人的战斗机才能够达到他认为的所谓的低风险作战态势。但是呢，截止到今年5月份，美国空军仅仅装备1098架战斗机，不仅和这个目标呢相差甚远，还低于法定的1145架战斗机的最低标准。而且呢，目前美国的战斗机机队平均机龄比较大，故障率高，所以呢，这些老旧的战斗机面临这种退役的压力比较大。与此同时呢，新的战斗机后继乏力，特别是 F-35 战斗机频繁出现延期的问题。前段时间呢，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表示呢，将不得不接收没有安装雷达的 F-35 战斗机。空军呢，恐怕也会面临这个情况。而下一代的 F-47 战斗机的研制处于起步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装备部队，所以美国空军就把目光转向了重新装备改进后的四代机。
6: 据了解，F-16 战斗机是美军一款单发高机动超音速战斗机，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经过40多年迭代升级， F-16 战斗机目前已有20多种改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美国空军本次讨论采购的是最新型的 F-16G 型战机，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和机翼油箱，整体性能达到四代半战机水平。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战机的性能特点。
7: 所谓的 F-6G 型战斗机，它是在 F-6 Block 70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那么它的一些新的配置包括宝型油箱啊，600加仑的机翼油箱，包括增加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在降落的时候减速用的阻力伞，啊，肯定还会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新的航电系统。那么这些配置呢，基本上在不同型号的 F-16 的改进型上使用过。那么采用这些比较成熟的设计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研制。其中呢，宝型油箱和机翼油箱用来送达航程，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狙击手吊舱分别呢可以用来追踪空中的隐身目标和地面目标。那么增加阻力伞是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敏捷部署的概念，便于呢在前线机场比较简陋的机场的短跑道上降落的时候使用。
6: 目前对于是否重新采购 F-16 战机，美空军的回应相对谨慎，称这仍是讨论中的选项，具体任务需求和备选方案尚未确定。在张学峰看来，美国空军最终能否重购 F-16 战机将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等多方博弈的制约。
7: 对于采购新的 F-16 当然会有赞同的声音会认为呢，美国空军并不是在所有的冲突中都需要五代机、六代机，F-16 这种四代机呢会在一些相对低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呢， F-16 的全寿命使用成本是远远低于 F-35 的。如果美军最终决定采购这种 F-16, 这样的话呢也无需建设新的保障设施可以降低成本。在运用的过程中可能呢还有和目前正在研发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提升这些四代半战斗机的作战效能。当然了，反对的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难以适应未来的高强度的冲突。如果说用来应付低强度的冲突，美军现有的战斗机机队也完全可以应付了。而且呢，现有的 F-16 的战斗机的生产线呢已经积压了上百架的订单，美国空军订购的话恐怕还要往后排。我想呢，最终能不能装备新的这个 F-6 将是权力的博弈，将是利益的博弈。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3: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明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0: 深圳新黄港口岸将于明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2026中网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如果郑钦文在今天晚间的半决赛中击败梅尔滕斯，那么明天将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
0: 北京时间明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美国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最初六站之一的芝加哥马拉松，顶尖路跑选手参赛，其中基普利莫今年已经在伦敦跑出了2小时0:28的成绩。芝加哥平坦赛道有利于冲击记录，能否刷新记录值得关注。

0: 件文物里的长征。
1: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7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

0: 把他们呢，他就把它悄悄地安置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边。吃呢，就是每天由唐叔田他家里边把饭做好，由他那个八岁那个小儿子叫唐安华每天晚意。
1: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信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
5: 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

0: 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0: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1: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0: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 让更多小而精企业

0: 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9 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退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 1167.09 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4: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4: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迷峰。
12: 直接送到李叔了，去了还是

0: 人捡了便宜，一袋剩20块钱，直接剩了10000块钱。
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3: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饥不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6: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7: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6: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8: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6: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7: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6: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0: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7: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6: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7: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2: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3: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5: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

0: 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2: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2: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4: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5: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4: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6: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4: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7: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 29.8 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 49.2%， 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 88.8%， 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

0: 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 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0: 巴拿马九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6: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8: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5: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0: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2: 这次改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届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 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5个基本要素之首。 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1: 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有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 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
3: 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 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 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 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

0: 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前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

0: 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顷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1: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6: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8: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

0: 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二。

七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十二号是我国首款四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

0: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
1: 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 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 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
2: 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
1: 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 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 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 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图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
2: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跨河筑通途奋进正当时，黄河特大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靖远国境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靖远精干协作牵线，洋产业串起富民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岛屿举国同庆，坚守有我。在欢度国庆的美好假期里，靖远县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以在港实干践行使命担当，用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祖国华诞献礼。解说：靖远县全民健身中心作为完善县域公共文体配套、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工程，国庆假期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休假，扎根工地，紧盯目标节点，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施工岗位上度过别样的国庆节。解说：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合理调配人力物资，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剩余工程施工。解说：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拓宽群众健身活动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健康需求，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全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以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靖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岛屿举国同庆，坚守有我。在欢度国庆的美好假期里，靖远县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以在港实干践行使命担当，用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祖国华诞献礼。解说：靖远县全民健身中心作为完善县域公共文体配套、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工程，国庆假期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休假，扎根工地，紧盯目标节点，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施工岗位上度过别样的国庆节。解说：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合理调配人力物资，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剩余工程施工。解说：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拓宽群众健身活动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健康需求，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全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以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3: 一颗枸杞果牵起精干协作振兴链，靖远依托资源禀赋，精准发力枸杞特色产业，统筹用好天津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围绕补链、强链、盐链做深产业文章，从品种改良、设施建设、科技赋能、市场拓展多维度精准试测，推动靖远枸杞全产业链迭代升级，把黄河岸边的金果果打造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书写精干携手共建、协作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产业振兴，种业先行，精干协作帮扶资金1500万元，用以实施枸杞基地品种改良项目，推动 1.5 万亩枸杞苗木更新换代，高标准打造5000亩枸杞示范基地，结合种植区当地实际，推动落实差异化苗木补助政策，靖远大力引进推广优质枸杞新品种，投入200万元实施五河镇枸杞产业渠道衬砌工程，完善产区灌溉体系，安排100万元落地枸杞单产提升推广项目，通过土壤改良示范推广，持续提

0: 升枸杞果品品质。针对当地枸杞溢价能力弱、质量管控短板，京甘协作统筹投入1000万元协作资金，整合多方资源，在五河镇建成占地20000余平方米现代化枸杞交易市场，配齐展示交易、仓储加工配套功能，市场投运以来总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推动开发上线企商直通车微信小程序，搭建数字化供需对接平台，8349户企农完成注册，线上带动交易总额超4000万元，实现线上洽谈、线下交割新模式。同时推动落地560万元食用农产品检测能力提升协作项目，配齐高端检测仪器设备，建强县级枸杞质量安全监测中心，可完成二氧化硫、农残、重金属等20余项指标检测，以标准化检测体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过去靖远枸杞多依靠自然晾晒，加工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依托天津科教资源优势，投入795万元协作资金布局烘干锁鲜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制干厂，新建保鲜库，标准化烘干锁鲜厂房，安排110万元实施枸杞冷链助运保鲜技术研究及新产品开发项目，主动对接天津农学院科研力量，把天津先进保鲜技术引进靖远，攻关绿色无硫冷链保鲜工艺，降低鲜果损耗，研发多元化枸杞新产品。为破解品牌影响力不足、外销渠道有限难题，京甘协作充分用好天津消费帮扶载体、展会资源、新媒体传播优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靖远枸杞市场，依托消费帮扶渠道助力枸杞走向全国，积极组织当地枸杞经营主体参加蓝洽会、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海绿色食品博览会等大型展会，集中推介靖远枸杞系列产品。一颗小红果牵起京甘山海情，如今在东西部协作持续赋能下，靖远枸杞已经实现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链条协同发展，产业底色愈发鲜亮，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接下来，两地将持续深化多层次协作，继续做强枸杞全产业链，不断放大地理标志品牌效应，让黄河岸边的金果果持续释放富民效能，携手谱写京甘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余文化集。来到外边，听他儿子说，要拿圣旨搜长平王府，呵呵一声冷笑，成都，你不要着急，撵到长平王府。长平王府你搜没搜？我搜了。搜着没有？没有。那你来拿圣旨什么意思？最后就把这12口养鱼缸，它是个御用品，怎么一说，这余文化及这个老奸贼呀、啊！你瞅那大白脸，那三角眼，一脸浅白麻子，那心里头就直跌劲儿啊！秋蕊呀、啊，长平王啊！你不让搜，好，今天我就非得搜你不可！你等着，爹，你快点，我去就来。莫转身，回到养心殿。养心殿里现在就剩下这个隋文帝杨坚和自己的二儿子这晋王杨广啊，宇文成都搁外边听着，听不着什么东西，有心想进吧不让进。宇文化及来到里边，就是冲杨广使个眼色，老师有什么事吗？哎呀，这才跟着杨广这般如此，我这丞相府让人家搅闹的地覆天翻，什么样人这么大胆呢？都是一帮响马，那没抓吗？抓了，没抓着，跑了，没撵吗？撵了，撵没撵上，撵到长平王府就没影了。后来看他这有12口养鱼缸，估计是在那里扣着呢。这长平王不让动，这是御用品。需要圣旨，你看晋王这怎么办？哎呀，老师啊，现在这屋就剩你我二人，咱俩还能分心吗？你看看我那爹，就是这老杂毛子，你瞅瞅都什么德行了，他还能动刷圣旨吗？那不能了，那怎么办？老师，你亲自动手吧，您听听，就这个就让他老师就刷圣旨。余文化及一看这套器具都在那龙书案上摆着，说这屋有龙书案，这皇上就得叫龙书案，那叫什么？咱们平常就叫这个桌那个桌，那就只能这么叫，那叫不出别的来。这龙书案顶上文房四宝，密言能搁那摆着，比告宝。余文化及就探出他这狗爪子，可以这么讲，抓起那圣上皇爷的逍遥馆，刷刷点点写完了，把大印一扣，高嘴吹了一吹，晃一晃，有点要干了。那晋王，我去出去给他们送去，去吧。余文化及把这张圣旨拿出来交给他儿子，成都啊，爹告诉你的话你可千万记着，他始终这么说。因为啥呀？因为这养心殿深宫之内，每一分每一秒都行有万般的变化，成都你可千万记着。爹，我记着，我一定记着。那好，你快去快回。就这样，经营殿帅余文成都出了这后角门，上了这匹马，他能慢跑吗？把那马打的 那二龙吐须的小马鞭子左右翻飞，咔咔的，快马加鞭呢。路上无书，穿街越巷，他就进了这长平王府。到了后花园，

离老远他就喊了：“长平王，少王爷秋天豹，你们父子二人，皇上的圣旨到了。”那皇上的圣旨就跟皇上到这儿一样，说那上边写的啥您别着急。宇文成都双手捧着这圣旨，那往前大踏步走，到这儿能有一丈多远的地方站住了。长平王接旨，这回秋蕊不敢怠慢，急忙跪倒，脖子盖当脚走，后边跟着少王爷秋天豹，在后边跪倒的就是他的一些家人教师爷们，都不敢抬头。长平王双手举起，老臣长平王秋蕊接旨，把旨接过来，这才是独霸纸张的意思。长平王，孤家命你让宇文成都检查这12口养鱼缸，不得有误。另外连你都在说，这长安城并不太平，五府六部，冰心宫立护理，九卿四相13科到大小的官员，都得按照纸张上的意思办事，维护长安城的治安。这秋蕊看完了，他明白，就这套词儿，他一看就明白啊，急忙拿着圣旨，起身，再琢磨我怎么办。我还能抗旨不遵吗？我还能不让宇文成都周这12口缸吗？那么说让他周，那不就全都露馅了吗？长平王，你窝藏响马，这罪名不轻啊，孰轻孰重，何时应该怎么办？长平王啊，此时的秋蕊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这脸色变。长平王正在没咒念的时候，那这少王爷和这些教师爷那全明白这是咋回事，都耷拉着脑袋不吱声。这时候就在这危险的时候，猛然间就听大门外马百威武铃响亮，精营殿帅天宝将军宇文成都接旨哦，都没下马呀，哇哇的骑着马就进来了，拐弯抹角直接勾奔这后花园。到了后花园的谢晋气瞪离岸，一看是个太监，晋中帽晋中服，手捧圣旨高音浪诵：天宝帅宇文成都速速接旨。宇文成都这功夫刚想说话，长平王啊，这回没说的了吧，这回该让我周开这12口缸，看看这些响马究竟在不在里边呢。这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个当下，这大太监张忠来，这个主叫张忠，大太监，这太监也有小也有大，也有领导也有头，他就是深宫内院的头，大太监张忠。张忠说宇文成都他认不认识，他认识。太监当中他握着大权呐，这张忠。长平王秋蕊认不认识？认识。长平王秋蕊这些年的阅历，一看着太监张忠来的，心里就画魂，手捧着圣旨，这又什么意思？对我来的不一定，因为我接到圣旨以后，我还没出援反击，我还没拿话击宇文成都，我还没拿话反驳，他不一定对我来，这是怎么回事？深宫出大事了，他正在寻思着。此时的宇文成都跪倒接旨，撩踏尾单腿跪倒，双手举起接过圣旨，仔细一看没别的，上边就写武儿成都，不管什么事就天塌了你也不要管了，赶紧回深宫领旨待命，要速速，要快快。落款余文化及，这圣旨他能让秋蕊看吗？
这要让老王爷秋蕊搭着一边，我说于文化急呀、啊，你也真不知天高地厚啊，你多大胆子？你是，哎呀，你哪儿跟哪儿啊？你敢代替皇上写圣旨啊？这些事儿，长平王秋蕊虽然没看，他内心里有没有数？有。怎么这么肯定？因为长平王秋蕊知道现在老主家杨坚病危呀、啊，那病情相当严重啊，未必能起床。要能起床，有些事情不能演变到今天。他正在琢磨画魂呢，就看于文成都答应一声：“你回去，你回去，我马上就到神宫。”张忠回身，躬身一礼：“长平王爷，嘿嘿哎呀，大太监。”走了，分开手了。于文成都这才是一回身，躬身一礼，一躬倒地：“邱老伯，哎呀，现在深宫有急事，有急事。”哈哈哈哈，成都啊，我明白，有急事，那你必须得回去。说那你老伯，我秋蕊问一问嘛，我不会多嘴。早晚还不得水落石出，究竟是咋回事？我说成都啊，那这要是有圣旨急调你入养心殿，那你就快回去吧。哈哈，老伯，于文成都年轻莽撞，不知哪里有不周之处，望老伯高抬贵手，饶过小侄儿于文成都。哈哈哈哈，家里不可长叙，咱们都谁和谁呀、啊？于文成都，算了吧，你有急事我也不留你，你就赶紧走你的吧，多谢老伯。于文成都一声令下，手下这些人跟随他呼啦啦啦啦出离了长平王府，跃马扬鞭绝尘而去，那速度相当的快，哗，离开了长平王府。长平王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一阵紧张着，把这些人都吓得抖衣而战，显一显露出来马脚啊。长平王想了半天：“秋天豹，爹怎么着？你带着几十人，东南西北一里地之内，挨街给我查，快点，有人没人，这还兴许他们使的调虎离山之计，把于文成都调走了，让咱们放松警惕，他们来个抓稳当的。”邱天豹，你明白？爹，我明白。赶快带随心的教师爷几十人，那是东南西北所有的大小街道，在一里地之内全部给我搜遍。不多时，邱天豹带领家人回来：“爹，没人，一个人没有，真没人，没人。”邱天豹，我还不放心呢，逮押出他半里多地去，再搜一圈。就这样，邱天豹又带着人骑着马又押一圈：“爹，确实没人，我敢保二里地周围之内没有人。”老王子秋蕊皱且残眉，捻着这花白的胡须，仰天长叹：“嗨，天哪，看起来大隋朝八成是风中竹，雪里炭，大厦将倾。老主啊，哎，万般全在命吧，半点不由人。长平王秋蕊啊，以你一人之力，你又怎么能挽救大隋的江山呢？不久的，完了，完了。”哈哈哈哈，爹，你在说什么？等有时间我再跟您说吧。来人呐，砸前后门，封死，再派出长探、短探、流星探，就搁咱们家周围一左右转悠，一旦发现有人，朝廷派来的御林军和是乔装改扮，速速回来报我。得令。外边人去了。
邱天豹命人把缸周过来了。邱天豹上前命人把这缸全都周过来了，一看这些人都起不来了。为什么？蹲那儿蹲着，那腿都蹲酸了，蹲麻了，高人搀扶着，仗着这些人都练过功夫，那是筋骨强壮啊。你想啊，这搁这缸里蹲多长时间呢？你也没想想。这些人出来是蹬蹬胳膊练练腿，呲牙咧嘴半天，筋骨撑开，这血脉活动，那真是抵达四肢，血脉串开，这才好了。秦琼领着众兄弟拜见姨父，拜见少王爷。这时候秋水一看，秦琼啊，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能不能详细跟我说？邱天豹说，爹呀，那只要不是外人，跟前也没人了，能站这花园，你说这死冷寒天的在这儿说吗？哦，那到哪儿？待客厅。天豹啊，爹，告诉厨房老师傅们，明不明白？哎，明白明白。这些人都饿了吧？那还不饿吗？你说胡同这一宿，现在马上天就要亮了，那边准备饭。老王的长平王秋蕊带领这些弟兄就来到了待客厅，那得召唤这个王妃呀，秦琼这个姨妈，不用召唤，早就有人通报了老王妃，王妃这就来到了门外，丫鬟婆子门开开，老王妃高人搀着，一步三摇三步九转进了这待客大厅。众位弟兄和秦琼一看，哎呀，秦琼不看还他罢了，一看就是这王妃这脸跟自己娘亲秦母宁氏那张脸扒下来的一个样，真像啊，呼就站起来了。姨父，姨父，太平郎啊，有话说吗？这位可是我呢，正是你姨妈。那秦琼急忙上前呢，离老远叠玉柱倒金身，蹦蹦叩头，拨了盖当脚走，走上前去抱住姨妈。姨妈呀，老王妃这才，哎呀儿啊，我那心头肉宝贝儿心肝呐、啊，哎呀，这才问长问暖。大伙把老王妃让到上水手耐着王爷坐下，这才一一的引荐。天豹，你认识你哥哥了？我认识了。你们哥俩，我这哥哥可好，哎，这回就好了。哎，姨妈呀，我给您重新引荐引荐。那好吧，这些朋友谁谁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挨个给引荐。后来这才老王妃问秦琼啊，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来给堂弟上越王杨素这上寿礼。寿礼上完了，上完了，都办完了，这些事儿都办完了。家里你娘我那姐姐身体托您的福，姨妈，我娘身体好着呢。那好，有时间啥前姨妈你能去呀、啊？让你们姐俩见一见面，多少年都没见了，嗨，这就是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往后再说吧。孩儿啊，你现在成家成家了。哎，我都有儿子了。哦，那挺好挺好，你们这一家呀也其乐融融。又拜见了姨父姨妈，这时候就在待客厅里边桌案摆上，大家入座，杯盘罗列，美味佳肴，肉山酒海，琼浆玉液。长平王喝着喝着就问太平郎啊，不是姨父我撵你，姨父您讲，我估计现在深宫已经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物。另外，你以为这就完了？这宇文成都万一要不认完，他挑个回头学重新反我长平王府，你们怎么解释？秦琼说，姨父那没个解释，那解释不了，那怎么办呢？姨父，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兄弟们赶紧吃。钱豹啊，你们有马匹吗？有。秦琼你派个人到店里头
明史的

0: 银子多给人家点，咱们交一个比打一个强啊，别让人家残念咱们，也别让别人泄咱们的底，你明白吧？柴少柴了天哪，二哥干什么？你跟邱天豹你俩到张家老店西门里，把咱们所有的散杂物件打包扔到马上，把咱们的马匹赶紧前来，回来的时候咱们就上马挑回头穴，咱们就出这个临潼县，越过潼关，咱们就安全了。到那时候咱们得撒丫子就开跑。这时候的邱天豹领着柴少柴乐天两个人直奔西门里张家老店。进来了以后呢，张家老店认识少王爷邱天豹，谁不认识？这个张店主啊，少王爷怎么的，我要替他们把这马牵走。哦，明白了明白了，这就把马牵回来，吃喝住闲散拉搭花多少钱，这拉倒吧。别去，这干什么都不容易，你怎么能不要钱呢？邱天豹都是要抖肩给抖留，把张老板的张店主乐得五官挪位，七窍都搬家。这才他们把马牵到了长平王府，此时的秦琼和众家兄弟已经来到门外了，辞别了少王爷邱天豹，上了马。此时眼瞅着就要日打东出啊，因为大街上没人，为什么？这是正月十四花灯会，有的人呢，大多数都在看灯，都是深夜才睡，现在刚亮天才这个觉，所以大街上人非常少。长平王说，不怕，你们走吧，今天还没下令封城门，你要晚了就兴许出不去。就这样几个人跃马扬鞭，穿街越巷，出离了顺昌门，那是不敢慢走啊。谁？秦琼、柴少、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熊国海，直接就勾奔临潼县以东，进了潼关，潼关也开着门。因为这几天已经下令了，由潼关进来的百姓看灯的出境都不管，就到今天眼瞅就十五了，明天还有一天，这些人就出离了这个关卡，越过了潼关，又走了一天，双阳岔路来到，柴少要回山西，紫面天王要回金顶太行山，大家依稀告别，洒泪而别。这才他们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来到少华山，坐以交代，重新给张转、杨和、李继和辉又拿了不少银两。这才秦琼、秦叔宝辞别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领着张转、杨和、李继和辉奔往山东省济南府交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零零，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秦琼、熊阔海、柴少、王八党、谢英登、齐彪、李豹这七位凶神恶煞大闹长安城啊。长平王秋蕊一解释一说，让他们走，这几个人才出离了顺昌门，离开临潼县，越过潼关。这一日双阳岔路分手，熊阔海为金顶太行山，柴乐天要回山西太原，剩下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回到少华山。这才夜晚景无数，次日清晨早起，告别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他领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回山东复职。当然了，原先说的话也算数，又给张转、杨和、李继、何辉拿了不少银两，大伙洒泪而别。秦琼和众人回山东，王伯党和谢英登、齐彪、李豹归为少华山，暂时这就都告一段落。咱们今天就介绍几句这个隋唐，就说到现在为止，这个七煞返长安以后，这书就逐步的进入高峰。大隋唐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紫金山铜旗镇，这书就一步比一步高，一步比一步热闹，这可非同小可呀。秦琼和大家都散去，花开两朵，各争一枝。回头说谁，咱们说的是宇文成都，在长平王府眼看着圣旨拿回来了，就准备把这个养鱼缸周开，看看这几个响马到宰没宰里头。这时候大太监张忠又拿来一道圣旨，宇文成都接旨一看，完了，这缸搜不了了。因为啥？有更严重的事物发生，有更严重的急急调令，命他不管什么事，你是翻江倒海也好，你是什么严重的事物也好，都不能管了，你就撂下，赶紧回养心殿、养心宫，就这地方，也就是深宫皇上养病的地方。宇文成都心里明白，这圣旨一定又是他爹写的，他明白这个。一想他这个爹呀，这些天来就打年前年后一直到现在，有时间见着宇文成都就跟宇文成都说，你可千万注意，你把你手下的心腹死士御林军调齐20000到15000，要这些人干啥？就时刻地准备着老主一宴驾，皇上一驾崩，那就把整个长安城的所有的门封死，里不出外不进，剩下留下5000人，就打武朝门开始一直到后花园，就这深宫里边绝对性的控制，武力压迫，有不服的一个字杀。这样的死命令，宇文成都接着就不是一回两回啊，因为这老奸相宇文化及安排的特别详细，他怕有纰漏瑕疵啊，千叮咛万嘱咐。宇文成都接着这道圣旨，你说他还有心思搜缸吗？一转身跟人家长平王秋蕊道个过，我宇文成都年轻，差一半的，有对有不对的地方。这个邱老伯，长平王爷您就担待一二了。 说完抽身就走。于文成都领着人马直接勾奔这个五朝门。这咱们先撂下，说因为啥来了这么一道圣旨啊？自从打于文成都进了这皇宫，夜晚去领圣旨，他拿着圣旨一走，事情就有变。怎么个变法？大家别着急，养心殿内门外站岗的是一个太监，早就吩咐了任何人不见。不见的原因就说皇上心烦意乱，病体沉重，不愿意见人。这干啥？这就是与外面隔绝，断绝消息。这人呢，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为财死。为什么说伴君如伴虎啊？这个政界，这个皇帝，就到了这危难招窄的时候，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要怎么凶险就有怎么凶险，要怎么艰险就有怎么艰险。你看出来没有？现在里外都不通，这些个消息严密把守。实质上现在皇上什么样，已经就是奄奄一息吧，这么说吧，气若游丝。于文成都走后，于文化及和杨广晋王两个人就他俩搁这看着，别人不让进。晋王杨广和于文化及在深宫里，就是这个五朝门以外，就是这里边他们俩是独一无二的人，谁不知道他们俩呀？谁敢得罪呀？那就明知道以后的事儿，基本上这下人都明白能到什么程度，不敢得罪这二位。这两个人呢，于文成都一走，回头杨广看看他爹隋文帝老主杨坚呢，就精神了。精神了，那位说他这病好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人在临危之前呢，领不丁的就能打起精神来了，甚至还能坐着，这叫啥？这就叫回光返照。临死之前让你精神一会儿，就这么个意思吧。老主杨坚这眼睛锃亮就睁开了，睁开了，他看看屋里的人，没有别人，就俩。一个是丞相于文化及，一个就是他二儿子晋王杨广。杨广啊，哎，父王，你有什么话说吗？父王，赶快命人干什么？到塞州龙首山，把你大哥东宫首爵太子接回皇宫啊。那干什么？我现在这个病体，我有感觉，我有可能现在这点气力就是回光返照，赶快让你哥哥东宫首爵太子杨勇进宫继承大业，面南背北让他登基坐殿。我说晋王啊，爹爹，你好好的扶持你的哥哥。我就命人到塞州龙首山去调我的哥哥回来继承大业，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执掌朝纲。这话说完了，就说这么几句话，这个老主杨坚那就上气不接下气了。这晋王杨广瞅瞅于文化及，于文化及瞅瞅杨广，就见于文化及那嘴角一咧，牙根子一咬，眼珠子一瞪，那一打手势，这手势是什么？俩手扣环。这个意思就告诉杨广，此时你是等待着你爹咽气呀、还是让他早点的一命归西呀、你还等着夜长梦多吗？这杨广听听爹的话，让他上塞州龙虎山找他大哥去。找大哥干啥？回来继承大隋的基业，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执掌朝纲啊。我大哥能执掌朝纲，我怎么算？我干什么？这是天下，这是皇上孤家寡人， 我到何时在以前我就梦寐以求啊？

啊，传我大哥，我已经把这三宫六院所有的房屋里不出外不进了，现在已经封闭了。爹爷，你就这么没看好我，我就当不了这皇上？好，想到这里，就这杨广又看看于文化及，于文化及点点头，那意思动手。你看看这杨广脚踏着这个龙床的沿儿，往上一个虎跳，就骑在老主央间他的亲生父亲的身上，牙根子一咬，眼珠子一瞪，一狠心，这俩手就掐老主央间的脖子就扣环了。那老主央间现在还有点体力，这掐不让他喘气儿，这阳气上不来，上下不通，他能干吗？他能得劲儿吗？那是手蹬脚跑啊，喊喊不出来了。就见杨广这俩大拇哥对准这十二层楼，紧紧就往下扣，来回直赶呢。那杨坚呢，老主啊，还在扑棱呢。这杨广一看他爹也不死，回头瞅瞅于文化及，这于文化及早就策划过这样那样，准备的东西就太多了，以备不时之需，干啥？这就叫刺杀皇上，有什么说的？这个老奸相于文化及一抽身，拿出两个手帕，手帕旁边有水壶，往上倒满了水，往回头一归，水吃透了。左手一起对准这老主央间这鼻子和嘴往下这一摁，我说朋友们，知道过去有个刑法吗？这人呢，把你嘴上高纸蒙上，鼻子嘴完了浇上水，再贴一行，再贴一行，贴来贴去，空气不透了，你喘不了气儿，别说你是什么什么样一个人，你谁也得呼吸，不呼吸肺活量没有了，不喘气支配不了这血液流通，那你就是大限将至了，别的说都没有。这个于文化及虽然说不内行，但是对于这个奄奄一息的隋文帝杨坚，就这时候给他捂上，那不就是活活的要他命吗？杨广掐着他这啪把嘴和鼻子一封，高俩手这一摁，这老主央间好得了吗？嗯，拿现在话说，没有一分钟的时间，脚也不蹬了，手也不挠了。这俩人又过了一分钟，一看这回是老实了。这杨广瞅瞅于文化及，于文化及点点头，那意思差不多了，这才下了龙床。于文化及把这手帕又闷了半天才拿下来，重新拿干的手帕又给老主央间这个擦呀，这才拿着手帕垫到老主央间的脖子上，这个上下揉，那左右赶，干啥？他们俩是心知肚明啊，这用的劲儿不小，掐着央间呢，你得让他活用开这个印子，要不以后将来人家有明白的一打眼，这不是谁把皇上给掐死了？那这罪名是什么罪名啊？那就不用说了，剩一个字就杀。这两个人做好了这善后工作，揉了多少遍，最后啊，实在感觉着也没法揉了，再揉越揉越大劲儿的还，这叫啥呀？你咋揉也不行，你留下了痕迹。有人说砍的没有炫的圆，那当然是了。刀口药再好使，那不入不拉口啊。就说你这消炎药、刀口药、红伤药，这个金疮药你再好使，那要是不挨这一刀，没这刀口，那就这么个意思。你再好使也不入不拉口。所以说这个痕迹你是难以百分之百的这个消除。就这样两个人才起来，起来商量怎么办呢？于文化及说赶紧，这就调大太监张忠刷一道纸。

一把武儿于文成都，经营殿帅，横勇无敌，调回深宫，赶紧安排。晋王杨广说：“老师啊，就这么办。”这道旨意给张忠下死命令，看到于文成都不管什么事儿，立马就赶紧回深宫，回养心殿。这张圣旨就这么来的，一切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于文成都回来以后，一看他爹那个脸色，一看晋王杨广的脸色，俩人这脸色啊都转过来了。为啥？这回把心高都恶里了。你怎么说这皇上也是死了，你怎么说今天也不能惊动塞州龙首山呢？那怎么办呢？俩人就在密谋。于文成都回来，他爹就安排他调动所有的议论军，这就封住长安城，所有的门出不行，进不行，封死。另外五朝门内一直到北花园，就这一段里边什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所有的这些个议事殿，这个殿那个殿，太和殿，皇上登基那地方都封死。另外告诉于文成都，最近你就准备200名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这类能征惯战的好手，换上便装，将来有一天也不超过几天，就在金殿文武百官三班文四班五文东五西他们站好了，四外圈都够金甲武士给我围住，哪个不服那就是一个字，杀。这将来金銮殿顶上那就是以武力镇压，这就想明白的了。你不武力镇压，兵行宫立护理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十三科道等等的大小官员一齐到金殿议事，那就七嘴八舌，不知道说出什么来，不知道有什么样人要造什么样的反，他们都得准备好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安排明白了。最后这个杨广啊就问这个于文化及，这我爹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晋王啊，我暂时还不能称你万岁。哎呀老师你说什么呢？那老师你就想想招，想招啥招啊？你爹就现在这个尸首就得高着养心殿高着，对外边说不让见，把皇上驾崩这个信息封死，谁要来见就告诉皇上现在病体沉重，心烦意乱，不见人，就这么个回答。说那往后怎么办呢？往后我说晋王啊，斩草是不是就得要除根呢？对，不除根当断不断，是不是得留后患呢？杨广说，老师的对呀、啊、那谁是后患呢？那除根要除谁呢？除根就是你那哥哥东宫守爵太子杨勇。说那杨勇怎么整呢？于文化及说呀，我告诉你吧晋王啊，我早就知道你对你那嫂子萧美娘你垂涎三尺，你告诉老师你有没有这心思。哎呀老师啊，了解我老师也啊啊，有这心思吧？您听吧，为什么杨广要枕兄屠嫂？因为萧美娘，咱们不能说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只不过这些个女人就是当代她是名声一时的女人，每朝每代那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容颜的人呐、啊，那都是出水的芙蓉，面若桃花。咱们说萧美娘这个女人，那简直胜过倾国倾城啊，那亭亭玉立呀、啊，那温柔那个风流劲儿绝顶。这杨广就这种人，自从打于文化及给他出谋划策，跟李渊下棋，就是他那个两姨嫂子窦氏，窦氏就长得好看呐、啊。搁那个，这杨广就撂不下这个女人。一见着好看的女人，
他那脚就像那离

0: 哎，说这干什么？刷一道圣旨，就以新君的名义告诉他哥哥杨勇，现在老主晏驾驾崩了，新君已登基，名字起好了，大业天子隋炀帝，新君命你就在塞州龙首山赐你一死，给你拿去三样东西，天子剑让你愿意这么死你抹脖子，黄陵三尺你上吊，这两样说你都难受你不愿意，这有枕酒一杯。这枕酒啊，咱们凡是听书的老人都明白，这种酒是一种烈性剧毒，别说一杯呀，你就喝进一滴的，你顷刻之间走不了几步，那你就七窍流血，绝气身亡啊。那皇帝要是说使用什么手段制裁谁，想灭了你，那还不让你知道，怎当我敬你一杯酒，这里要掺上几滴那枕酒，你要是干了，你就走不了几步。这种东西是特别的毒啊。杨广这才是听老师的话，打发出宝马香车，太监捧着三宝就到了龙首山，见了东宫首决太子这杨勇，最后把这张圣旨拿出来，杨勇一看，哎呀爹呀，你怎么驾崩了，晋王啊杨广啊，你不顾兄弟手足之情，我知道爹爹封我为东宫首决太子，你这怎么还要赐我一死，哎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啊，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啊。那个年代呀，东宫首决太子这杨勇瞅着这三样东西，天子剑一口，黄陵三尺，枕酒一杯，哎，杨勇啊，我是怎么个死法到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段书咱们说到了于文化及给杨广出谋献计，让他出京带三宝宝马香车奔塞州龙首山呢，干啥？处理他哥哥东宫首决太子杨勇这个后患，斩草就要除根呢。这个狠，这个毒啊！你等到了龙首山，这些太监把圣旨一拿出来了，这杨勇一看呢，哎呀，什么叫看破了世界，惊破了胆呢？

行透了人情，才寒透了心呢。什么叫父子啊？什么叫哥兄弟呀？什么叫手足情长啊？这都是瞎说呀。这人与人之间，哎呀，真是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呀。万丈的波涛能探出深浅，唯有这人心嘛，最难猜疑呀。晋王啊，杨广啊，你也太狠了，你登基就登基了呗，我也不去和你争。为什么你还拿来了天子剑一口，黄陵三尺，斟酒一杯呀、啊？本来这杨勇啊，手无缚鸡之力，说那死，这叫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现在这道圣旨就以新君的名义，就赐你一死，怎么着吧？死不死？你要自己不死，那就派人来杀你，还是个死。谈到了这个死字，说对于一般团粗胆大的大飞贼，合着是两军阵前的有名上将，那认可我就站着死，我也不能弯腰缩背尾刀避剑、啊、这还算可以，勉强说得过去。那么就说这个软弱的东宫守爵太子，这杨勇手无缚鸡之力呀、啊，语言还不是那么太多，人都说好人出到嘴上，好马出到腿上，那这杨勇啊，要讲说话跟这杨广比，那真就差一个阶段，真不行。想来想去，二目落泪，这死这玩意儿都是那么说，说我生在三光下，日月星，生而何欢，我活着我有什么乐的，我死了我有什么悲观的，不就一个死吗？这说行，如果要至道欺鼻，就让你自己去死，这玩意儿也不太好说。谁愿意呀、啊？蝼蚁贪生尚求收，何况人乎？这话的意思又不就是说，你看这高嘴说说行，要真要是动家伙要死，这玩意儿挺难受啊。这杨勇啊，想了半天，看看天子剑，瞅瞅黄陵，看看这杯酒，哪种死法？最后没办法了，牙一咬，心一狠，一寻思高剑抹脖子那玩意得疼，他不是练武的人才，上吊勒着上不来气儿也难受。哎，这才一咬牙把这杯斟酒端起来，一杯呀、啊，一扬脖咕噜下去了。拿现在话说，一分钟没到就犯药了。那就是只能蹬蹬腿咧咧嘴，七窍流血，绝气身亡啊。杨勇死了，太监一看任务完成，那直接到寝室接来了，这是如花似玉风流成性的萧美娘。一看这个女子长得那特别的妖艳，那十个男人见着得有七八个勾魂取命，任何一个男人懂得七情六欲的人就得拜倒这萧美娘的石榴裙下呀。这个萧美娘打着往后你就听吧，这个萧美娘她要到了哪里就比现在的瘟疫还厉害，这个女人可是不得了。太监跟她说明来意，这萧美娘听说杨勇死了，眼泪瓣都没掉啊！你说这个女人，哎呀，人没说吗？最狠莫过阴夫的心，有人说最狠莫过夫人心，这话就错了。那夫人有多少懂明其真懂解烈的，知三从小四德的，伶俐乖滑。你像萧美娘这个人，一听这个，她不悲不伤，转而微喜，低着头那就低垂粉梗，眼角眉梢带着几分的欢乐之意，这样的人你说这世间少有啊。就要穿戴不用穿。

宽带的，你就上宝马香车吧，你还不明白吗？你要进了皇宫，有可能你就是朝阳正宫，那凤冠和霞帔、簪子、棒子、铃子、晃子，你说那珍珠、玛瑙、翡翠、猫眼石，各种各样的首饰，啥没有啊？要什么有什么，只要是您这副皮囊和你这尊容到位，有磁力，拿现在话说，这就是吸引力。还有一句，就是回头率特别高，谁都愿意瞅你几眼，不是瞅你这人怎么怎么好，就瞅你这副妖艳的模样。萧美娘上了宝马香车，被太监拉回了长安城，进驻了宫里。回到宫里，那杨广亲自接呀，当时就许愿告诉萧美娘，我封你为朝阳正宫。你说这东西这多么严重，你说这杨广，有些人说你那人字少一撇，要依我说，杨广现在一撇都不算，一点都没有，他没有人味，猪狗不如，这轮乱的乱的太过分了。这就把嫂子封了朝阳正宫，把他哥哥毒死了，枕胸图线条有线条，那臀有臀，胸有胸，咱们就不用细讲了。琼花公主这个小女孩子，那也是鸡群里的凤凰。杨广早就对她垂涎三尺，但也顾忌着这玩意儿，一个爹两个妈的，你说这玩意儿，哎呀，以前她不敢动，也不敢说，她只能有这点心思。说这杨广他咋犯什么病，这个人呢，无论谁他都敢动心思。这里有个原因，什么原因？人不管哪样，你像比如说吸毒吧，你开始啊也不知道这大烟是什么玩意儿，吗啡是什么玩意儿，也不懂，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你一旦要着了边，你要吸上，哎呀，那你就撂不下了。这怎么个比喻？原先于文化及给杨广出计画策，让他对付李渊那时候，就告诉他，为了对付李渊，让李渊闹心，李渊的媳妇儿夫人窦氏那千娇百媚，你就跟他这般说那般说，那不有一段下棋的书吗？他就跟李渊说呀，我要是输了，两仪哥哥李渊呐，李渊说你要输了怎么着？杨广说我要输了，我将来就把我大隋的十万里锦绣江山我双手奉上，我给你啊。李渊一听，这是人话吗？这啊，我李渊为隋朝一颗颗的功劳啊，我没有二心的，我是可以说叫干国的忠良啊。李渊又一想，那我输我给你啥呀？我跟别人比，说我对金积玉，说我米烂陈仓，我跟你杨广比，咱俩天壤之别呀。你们家是皇上，我是个臣子，那我输了我给你啥呀？杨广说，两仪哥哥，你要是输了讲不起，你就把你那媳妇儿，我那嫂子窦氏，你搞宝马香车给我拉到我的府院，那就算我的夫人。为啥大清洗呀？老李家全撵出长安呢，不就拥护这个事儿吗？所以说这个杨广他就搁这回开始，他一看窦氏真是，哎呀，千娇百媚的，这一看就动心了，搁这个心思就撂不下，所以他就想到这个琼花公主，他早就垂涎三尺。你想，这杨广想到这儿，现在我爹死了，我眼瞅就当皇上了，那个天老大地老二，我就是天下第一了，孤家寡人了，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我就高这种势力跟你说，我说妹妹呀，你就别寻思那些窝囊事儿、磕碜事儿，什么人前背后见不得人呢，不想这事儿，你就跟我俩，我就封你为贵妃，就这么的，他就去了。跟这个琼花公主这个妹妹一商量，你说那琼花公主，人家圣贤书列女传之三从小四德呀、啊，

0: 伶俐乖滑，是特别的好。这孩子一听这，这不乱伦吗？说哥呀，咱俩是一个爹两个妈的，虽不比一父一母，咱也不差多少啊。哥呀，你要是这么办，你封我为贵妃呀，贵妃的位置那是难能可贵的，但我要是那样，你让妹妹我还怎么对于现世之人呢？我咋见人呢？我还能活吗？不答应，死活不干。这杨广，你说他一看妹妹这脸一抹，说啥都不行，他就犯了愁了。一想怎么办呢？哎，这女人呐，这身子为贵，我给你来个先斩后奏，我给你来个生米做成熟饭。你说就这事儿他都想得出来呀。杨广啊，琼花公主万万也想不到杨广敢这么干，他要生米做成熟饭，就这个人家琼花公主能不和他娘讲吗？他的娘那是妃子，那还了得吗？一听到女儿跟他一说，说这个杨广要拿他为贵妃，那老太太，你说那都是满腹的五车经纶，才高八斗的人，在皇宫内里待着的人，那有几个瘪子？就亲自把杨广找来了，就问杨广：“杨广啊，你读不少的孔孟书吧？是，那你能不能说出点理来，我听听？你为什么要跟你妹妹说出这些话来？这不是乱了纲常吗？这天地人伦，阳光你都不顾了，就算你将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未登九五，你怎么面对文武百官？那我下边得说你啥？”杨广说：“嘿嘿，我唯我独尊，孤家寡人，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谁要敢说让我知道，那就祸灭九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老太太一听这杨广油盐不进呢，那就红眼了。要这么说，你是非跟你妹妹这乱伦之事你要做吗？那当然。老太太往上就冲，那她是个没练过功夫的人，离了歪斜的，你说上来干啥？老太太气疯了，拿这俩手就来挠杨广，抓杨广的脸。杨广左手往前一抬，俩手一拧劲，啪，把老太太俩手背住，往旁边一甩，老太太趴到地下了。老太太不顾生死，置之度外了，离了歪斜，支巴起来，这又来了。杨广一时兴起啊，抬腿一脚，一个胸前挂印，也叫浪子踢球啊，啊啪，这一脚正中前心花盖穴，心脏啊。老太太这闷哼了一声，躺地下蹬蹬腿咧咧嘴，绝气神昂。杨广一看，这别搞这儿，塞床底下，晚上再处理啊，啪一脚踢到床底下，回首那就强行的霸占了他的妹妹，一个爹俩妈的琼花公主。这天就黑了，杨广得意了，这回干不干？不干，生米做成熟饭了。你要知道好歹，我就封你为贵妃。你说这是不是人？这是人出的事吗？这存盘猪狗不如啊，那猪和狗都不能像他似的。你说杨广走了，这琼花公主一看娘死了，哎呀，那心如刀切的一般呐，正如尖刀插入肺腑一般，一推一晃的，就这么难受。又一想自己女孩身已逝，我还有何面目活于人世啊？这才头蒙黑纱，走出屋内，跳进玉河，溺水身亡。这娘俩，这段书就叫踢娘监内。紧接着上文，那就是龙首山斩酒要死他哥，封了萧美娘为朝阳正宫。再往上说，他杀了他爹，为了权力，这叫弑父夺权。这个杨广到后来被人家议论叫六短昏君，这回齐全了，他没啥事了。但是来讲， 琼花公主溺水身亡，跳河了。这皇宫里能没人知道吗？老太太被踢死了，能没人知道吗？那玩意儿强磨百遍都透风，这能瞒住吗？瞒不住。那龙首山，他哥哥杨勇，东宫守爵太子，斟酒一杯，这能瞒住吗？瞒不住。他的嫂子萧美娘被接进宫来，封了朝阳正宫，这能瞒住吗？瞒不住。你心底无私天地宽，你是暗室亏心神木私殿呐。这话啥意思？你觉着你做的非常隐蔽，这叫暗室亏心。神木私殿那就是啥，有的是人看着你呢，瞅着你呢，杨广啊，这些闲言就少叙。这杨广干啥呀？又得找着老师啊。谁是他老师？宇文化及呀，左班丞相。就这老奸相，你看那个子不小啊，要不宇文成都怎么人高马大呢？这大白脸，就这三角眼，哎呀，这一脸浅白麻子，海下稀里八张那几根胡须，这个人怎么丑怎么烦人，怎么丑怎么膈应人。他在朝纲里头那是里登外踹，勾心斗角，他是好事没有，坏事一箩筐，初一给这个奏本，初五就得这早早的就准备别人，不是参这个就本那个。这就是宇文化及，文官他把持朝纲，武将他的儿子横勇无敌，坐下马掌中堂，天下第一斩石，就这宇文成都啊，天宝将军，经营殿帅呀。这个朝纲要不怎么叫隋唐？没有宇文家族，这个隋朝也不一定就灭，也不一定灭得这么快。杨广就找他老师去，说这怎么办呢？我哥哥也死了，后患已除了，我嫂子也接进宫了，我这个妹妹听说她不知好歹，还跳了玉河，老太太这都打发人埋吧埋吧得了。你看他这玩意儿，那能没人知道吗？有人知道，敢怒而不敢言，谁敢说？没人敢说。宇文化及一看杨广来了，哎呀，晋王啊，我还不能现在称你为万岁万万岁，哎，老师暂时不用，那往后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也没什么说道了，我看明天就开始。开始什么呀？开始先办喜事后办丧事。这啥意思？先安排你坐到九五之尊八宝金銮殿上，你把皇帝这个位置安排好，权力掌握到手，用武力镇住着文武百官、兵刑宫、吏户里、十三科到文东武西都镇住，四角落地都研究明白了，到那时候再罚丧你爹。啊，老师，那我就听你的。好，你明天早上就准备好。说准备好干什么呀？你头戴闹龙冠，身穿赭黄袍，你登上的蜗牛黑靴，戴二龙斗宝，你就坐到金殿上。明天早上龙凤无祥，景阳钟鸣，权臣一临朝，兵刑宫吏户里这四位王爷，开国五大王，十三科道等等大小官员能进朝的，让他们全部到位。干什么？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哪般呢？哪般？别着急。杨广这一听啊，好吧，那咱们明天，对，就明天。这一宿的时间，光阴如箭，日月如梭，马上就过去。第二天清晨早早的，这杨广梳洗已毕，干啥？今个是大吉大利的日子，未登九五啊。梳洗已毕，这老早的就把这个闹龙冠、赭黄袍就拿来了。这靴子穿吧穿吧，戴吧戴吧，这才命人龙凤鼓打响，景阳钟撞鸣，这是一个信号，这就是紧急会议，敲这玩意儿撞这钟，这就是招你文武百官， 凡是你能在金殿议事的人一个不能少，有紧急军务你必须得来呀。这龙凤谷一响，景阳中一鸣，全都听着了。在长安城的文武百官呢，权臣临朝一个不少。首先的丞相、掌朝太师，往下的兵刑宫、吏户、礼十三科道、文武百官，这文东武西全部来了，黑压压、齐刷刷，都在那站着。说那怎么不坐下？坐下，那能坐下吗？另外不知道啥事儿呢，都知道老主病体沉重，这阳间现在昏迷不醒，谁都知道。但万万也想不到，这新君要登基。这时候，这宇文化及就登上了品级台，站到龙书案的旁边，手捧着圣旨，众家文武百官，你们听清，今天有一桩紧急的大事，我要当你们宣布。诸位听着吧，什么呢？有一桩不好的消息，我也要告诉你们。老主驾崩，这回新君要登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运动，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

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今天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 2.5 万个，参展企业超 1.2 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当地时间10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号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号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战胜梅尔滕斯晋级决赛，刷新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本周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为火箭革命。为什么张开双翼不足以让我们飞上太空？火箭为什么成为了人类探索深空的一致选择？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人类对于飞行的最初想象，或许是像鸟儿一样拥有一双翅膀。但是当我们的目光越过云层，投向更加遥远的宇宙，翅膀却不再适用了。最终帮助人类摆脱地球引力，迈向浩瀚星空的是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工具——火箭。从早期

0: 的火药火箭到现代的大型运载火箭，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到人类登上月球建立空间站，火箭一次次拓展着人类探索宇宙的边界。中国航天也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追赶到不断实现超越的发展道路。今年10月4号到10号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恰好就是火箭革命。就在今年，我国先后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回收。曾经一飞冲天完成一次任务便抛弃的火箭，如今正在向着可重复使用的方向发展。我们距离更加经济便捷的太空旅行究竟还有多远？未来的火箭又可能会发生哪些颠覆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顾火箭的发展历程，来聊一聊那些改变人类航天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您好。
1: 负责你好。
0: 先来带我们来回顾一下火箭的诞生哈。我们想当时的人类如果希望飞上星空的话，好像第一直觉应该是获得一双翅膀。诶，那为什么火箭最终成为了我们探索太空的一致的选择呢？
1: 其实负责你的感觉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呢是一种这个只能行走的动物。哎，我们可以游泳，我们可以行走，可以奔跑，但是我们呢不能飞行。那要想飞上天呢，其实我们第一的直觉肯定是看到鸟，
0: 对，
1: 或者看到昆虫，对吧？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人类首先就是说，不是说先怎么样去上太空，因为其实在更早的古代呢，也没有太空和这个大气层内的这个概念啊。那么就是说，人类肯定第一开始就是说，哎，我要怎么样先实现飞行。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外还是我们中国的古代，都有一些模拟鸟的翅膀的这样一些机械啊。那么它设想要飞上太空，尤其是像国外，你可能听过一个词儿叫做扑翼机，
0: 对
1: 啊。那么其实早期呢，在这个尤其是欧洲啊，尤其是在欧洲的这个工业革命的这个以后呢，其实扑翼机呢，因为生产制造加工的技术这个起来了，所以你包括这个一些比较轻质的材料啊，包括金属啊等等啊，包括你比如自行车，哎，这个就说呢，使得它这个扑翼机的研制啊，成为一种可能性。但您记住，它也仅仅是可能，也就是呢，机器人可以研究出一些机械装置，哎，它带有这个扑翼的翅膀，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动力呢，主要还是人力啊，人力呢，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自行车踩自行车这种方式，然后呢，用传动的机构啊，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机械加工、金属加工已经比较成熟了啊，可以就是说进行这个就是这种把人的这个踩踏板或者说这个踩自行车这样的方式呢，给它传动成一个扑翼机的一个上下的一个运动，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机器是造出来的，可是它呢没法飞行。其实没法飞行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空气动力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0: 对。
1: 我们去模拟了鸟的翅膀，但又不完全像鸟的翅膀。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或者说你去注意一下，鸟的翅膀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块板子。对吧？你扑翼机呢，它可能最多是一块板子或者几块板子。但其实鸟的结构或者鸟的翅膀的结构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0: 对。
1: 那么它呢可以根据气流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拍打的这个方向、角度等等，使得自己呢可以稳定的在太空中飞行。甚至你可以观察到，你像蜂鸟这样的鸟，它因为它的这个拍的这个速度足够快，然后呢它甚至可以这个在这个空气中悬停。
0: 是。
1: 包括你看蜻蜓，它都具备这样的特点。这个其实呢也是因为我们的控制技术，流体力学技术它不发达啊。那当时早期的或者说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呢，他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科学上的理解认识是不够的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他造不出来，或者说造出来以后也飞行失败。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太专业了有点，就是说呢是因为尺度不一样。其实负责你看一下，就是说呢特别大的鸟和特别小的鸟，它的飞行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
1: 有没有注意过？
0: 对对。
1: 就是你像这个刚才我讲到的蜂鸟，它可以在这个空中悬停。像蜂鸟、麻雀这样的鸟，哎，它想飞随时就可以飞起来。
0: 是。
1: 可是你看像这个天鹅、大雁甚至丹顶鹤这样的鸟，它必须助跑。
0: 对。
1: 它个头不一样的。
0: 嗯。
1: 哎，我们在这个流体力学中呢有一些概念呢是和这个尺度有关系的。就是你自身的尺度、你的速度 以及空气。

0: 的粘性啊等等这样一些指标。哎啊，比如说有一个数，这个太专业了，你也不需要记，叫做雷诺数。哎，雷诺数就反映了，就是说你在空气中飞行中的一些这个力学参数的特点。啊，我们有一种力叫做这个这个粘性力，这个从字面其实也好理解啊啊，但是这些力的这个比例关系呢，这个其实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想像这个蜂鸟那样飞行的话，可是你的翅膀呢又根据人的尺寸做的这个一个很大的翅膀，你是飞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力学参数的这些这个尺度啊，哎，对于蜂鸟那么小的鸟来讲呢，它就好像在一个粘稠的液体里面再去攀，所以它拍一下很轻易就可以把自己，就像你如果带了个翅膀，你在水里面就很容易把自己给拍下来的一样的。可是呢，你如果说你的尺寸或者说特征尺度大到人这样的量级，那空气相对你来说就太稀薄了，哎，那你这个拍一下你效果
1: 没什么感觉都，对吧？
0: 哎，没错。所以说你看呢，现在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力的大小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控制。控制的话当时讲，哎，就算你有这么大的力气，因为你知道早期的这个扑翼机啊，它是没有使用这种这个机械动力的，是人力的。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个人力啊，这个功率密度或者说人的这个功率太小了，所以说你扑一击人是扑不起来的。可是呢，现在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学，它其实是研究过或者说有过这种成功的，像比如说一个模型飞机一样大小的这个扑翼机，在就可以飞行了，因为它现在在流体力学控制方面的问题它已经解决了，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哎，你比如说是几十厘米大的这个扑翼机，哎，它是可以飞的，哎，那这个就像一只飞行的这个大鸽子或者是一只更大一点的鸟，这是可以飞的，但是呢，再大尺度的就费劲了，所以说呢，人类最早的这个就是说去模仿鸟类的飞行是失败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人类呢，其实在这个上几个世纪，哎，发明了另外一样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其实更早，哎，孔明灯你肯定听说过。
1: 哎，是的，
0: 哎，其实就是热气球的原理。
1: 对
0: 啊，我们中国可能几百年甚至更早，我们就有孔明灯了。对不对？只不过呢，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太强的这个材料技术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方面的技术，所以没有把它做大。但是呢，欧洲把它做大了，这个做成了很大个的这个热气球。对不对？这个热气球呢，它可以这个你用那个这个一些液体的燃料给它加热，它可以飞得很高。你像咱们一般做孔明灯，可能里面搁个小蜡烛，
1: 是的，
0: 哎，特别小，它就能飞。但是那个的加热能力太差了。你要是说一个很大的几十米的一个热气球，哎，那这个它的这个就是里面就可以很快的把里面大量的空气给它加热，它的密度变低，那根据阿基米德的这个浮力原理，它就可以浮起来，就可以升上天空了。没错吧？
1: 对。
0: 那么，这是热气球，是人类真正实现把自己能够送上天空的这样一个飞行器，对吧？那么除了热气球以外呢，后来人类随着化学的发展，还分离出氢气，分离出氦气，对吧？那么这两种气体呢，它其实呢就是也是比空气要轻，啊，那人类就可以利用氢气或者氦气做出氢气球或者氦气球来飞上天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总能看到我们那个在气象局附近，这个气象局啊，它就会用一个氢气球，哎，把一个仪器给挂的，就是说让它飞上天去测这个大气的这个参数。
1: 是，
0: 我不知道负责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印象。
1: 我小时候就是公园门口有卖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个气球，哎，它就是你如果一不小心撒手了，它真的就飞上天，你就再也够不回来了。
0: 没错，这个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气象局用的氢气球它是个儿比较大的，
1: 是，
0: 甚至咱们国家在南极的科考站，它也经常用这种氢气球，然后呢，这个来让它去测量这个大气的参数，来做气象预报用的。但是基于这个气球呢，后来人类又发展出一种飞行器，飞艇。因为气球呢，它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它是没有控制的。它这个你随着风你飘到哪就是哪了。
1: 对。
0: 而这个飞艇呢，它也是利用这种这个里面的这个氢气、氦气啊，它的这个质量或者它的密度比空气要轻，它可以有很大的浮力。然后呢，它但是它是一个钢制的一个壳体，或者说一个刚性的壳体啊，就是它是硬的。然后呢，下面有一个成员舱，后面可以装上螺旋桨，装上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空气

0: 飞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飞艇呢是人类第一种可以就是说大规模进入天空飞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
1: 嗯，
0: 甚至那个时候跨大西洋的飞行都航班化了，
1: 嗯，
0: 但是呢也带来了悲剧，因为你知道氢气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嗯，啊，氢气的这个爆炸范围呢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它的这个爆炸范围。
1: 嗯，
0: 所以呢历史上你肯定听过这个氢气的这个事故，有一个西柏林飞艇，
1: 嗯，
0: 啊，它呢跨洋飞行到达目的地以后，然后呢正准备降落，哎，它里面的氢气点着了，
1: 嗯，
0: 哎呀，非常惨烈的一个场面，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来呢，这个氢气艇人类基本上就载人的就不再用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氢气艇的话，这个无人的还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是呢，载人的一般都是用氦气艇了，啊，氦气毕竟它惰性比较安全，
1: 嗯，
0: 所以这是过去人类的这方面的这个历史，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它呢就是刚才讲的，无论是这个热气球也好，这个飞艇也好，它都没法实现很快速的飞行。
1: 对，
0: 而人类模仿鸟类的扑翼机呢，当时人类又动力不够，控制不行，所以说呢，
1: 嗯，
0: 就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飞行。
1: 嗯，
0: 而后来呢是这个1905年的这个莱特兄弟，他们有很好的工程知识，哎啊，我这个机翼啊我也是模仿那个鸟类的，哎，
1: 嗯，
0: 但是呢我干嘛非要去扑呢，
1: 嗯，
0: 我不扑行不行呢，
1: 嗯，
0: 哎，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当时他们就造出了这种固定翼的飞机，
1: 嗯，
0: 那么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呢，你当时无论是用人力也好，只要是很轻啊，或者是用这个当时已经有很成熟的汽车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用这个内燃机动力，哎，都可以使它飞起来啊，一开始是很原始，但是因为当时的人类的工程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它很快的迭代，
1: 嗯，
0: 到了1920年代，甚至咱们国家，你比如说咱们国家的这个冯如，
1: 嗯，
0: 啊，也是咱们第一代的这个飞行的先驱，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就是比这个莱特兄弟也晚不了多少时间，哎，其实都能够实现飞行了，
1: 嗯，
0: 所以说人类的这个飞机发展的很快啊，那么从这个这个上个世纪的1900几年啊，
1: 嗯，
0: 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1: 嗯，
0: 已经是得到非常广泛的这个应用了，
1: 嗯，
0: 啊，那就是说到了这个1930几年4几年二战，那都已经发展到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哎，但是呢当时的这个飞机啊还是使用的叫做活塞式的发动机，
1: 嗯，
0: 哎，这个活塞式的发动机呢它的这个功率不是很强，所以只能造螺旋桨飞机，
1: 嗯，
0: 哎，二战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和德国呢哎造出了喷气式发动机，
1: 嗯，
0: 啊，人类就可以飞得更快了，
1: 嗯，
0: 哎，但是还是突破不了这个音障，当然后来呢人类其实首次突破音障呢是用的是火箭飞机，这个我们就要讲到火箭了，
1: 嗯，
0: 哎，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其实是一个飞行的历史，
1: 对，
0: 而不是说火箭的历史，
1: 嗯，
0: 因为是人类首先想到的是飞行，
1: 是的，
0: 其实呀人类在造出了热气球以后呢，人类对于大气的了解就比过去要强很多了，
1: 嗯，
0: 啊，因为一开始人类没有机会说是派这个派人或者说是用仪器到很高的高空去进行测量，
1: 嗯，
0: 那么有了热气球和氢气球以后呢，人类啊，有很多的科学家啊，他就把这个气球呢放到很高的高空，发现呢这个大气呢是随着高度它的密度是逐渐的降低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那就是人类就认识到越往高空这个大气的密度就越低，
1: 是，
0: 甚至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1: 嗯，
0: 啊，有几个探险者呢他坐热气球上天，
1: 嗯，
0: 等这个气球下来以后人们发现几个人都死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去过西藏的朋友肯定有印象，
1: 嗯，
0: 就是西藏那个水开的温度就比较低，
1: 是的
0: 啊，因为随着气压的降低呢这个大气的密度降低了，气压降低了，但是同时水的沸点也降低了，
1: 对
0: 啊，那当你到了10000多米高的高空甚至比如说20000多米高的高空，
1: 嗯，
0: 当你这个水的沸点的温度已经降到37度以下的时候，
1: 嗯，
0: 你想想人的体温是37度，
1: 对，
0: 那你到了这么高空你的血液就沸腾了，你想人还能活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等于是10-20公里高的高空呢，那人必须穿加压服，
1: 嗯，
0: 包括现在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前它都穿加压服，
1: 嗯，
0: 啊，才能飞上那么高的高空保证安全，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航空上和潜水上都有一种病叫做减压病，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原理，
1: 嗯，
0: 啊，但是呢飞机你知道它是属于使用的这种航空发动机呢，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是它是一种需要氧气的这种发动机，
1: 嗯，
0: 也就是呢它是基于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呢，就是说等于是它用煤油也好，用其他的这个航空汽油也好，然后呢就等于是它呢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这个氧化环反应生成大量的热量，然后用这个大量的热量呢驱动涡轮泵，然后呢驱动风扇，然后呢形成这个气流，然后呢推动飞机的这个机翼啊产生升力啊，然后呢使它实现飞行，对吧？但是你想，随着高度的增加，那你的这个大气密度越来越低，所以说呢，你到了一定的高度，氧气的含量已经非常低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这种需要空气的这个内燃机，它已经没法工作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飞得更高，那就需要火箭。
1: 嗯，
0: 而火箭它也不是个新东西，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可能一千年前，或者说至少几百年前，我们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了。
1: 嗯，
0: 火药它能够爆炸，
1: 是
0: 它其实能够爆炸的原因就在于呢，它自身呢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
1: 嗯，
0: 黑火药一硝二磺三木炭，
1: 嗯，
0: 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硫磺和这个木炭，它就属于燃烧剂。
1: 嗯
0: 啊，那个硝酸钾它就属于氧化剂。
1: 嗯，
0: 它们也是进行氧化还原反应，但是你想，它和在空气里燃烧不一样，它已经掺混的非常均匀了。
1: 是，
0: 那这个燃烧是不是就特别剧烈呢？
1: 嗯，
0: 所以它可以爆炸。
1: 嗯，
0: 可以制造爆竹。但是当时我们的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的这个本质。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等于是包括这个从这个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开始，他认识到这个燃烧的本质，以及后来了人类发现了这个氧化还原反应以后呢，认识到那么需要一种氧化剂和一种燃烧剂才能够进行燃烧啊。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呢，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沙俄的这个科学家乔尔科夫斯基，那么他呢其实就意识到，那么只有利用火箭才能够飞出大气层。
1: 嗯，
0: 当然了，在这个乔尔科夫斯基之前呢，我们中国明朝这个万户他其实应该考证，他应该是个官名啊，这个人的本名呢其实现在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还不确定。
1: 嗯，
0: 他呢试图把自己绑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这个椅子上装了30多个火箭，然后呢想让自己飞上天空。
1: 嗯，
0: 但是呢他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但是他是国际上公认人类第一个试图利用火箭飞行的人，所以甚至月球背面的这个环形山都以万户来命名。但其实我们知道明朝嘛，万户他其实是一个官名，
1: 是
0: 啊，但是他本人的真实名字现在确实可能有点难以考证了。
1: 嗯，
0: 那么乔尔科夫斯基呢是真正意义上利用这个就是现代的科学的理论来证明火箭能飞上太空，不需要空气，因为它自身携带了氧化气。
1: 嗯，
0: 同时你的这个最初的质量除以你的这个空壳子，也就是你燃料已经烧完了的质量，这两个的除以比值，再取一个自然最数，然后呢再乘以一个我们称之为比冲，你可以理解为火箭的喷气的速度，这样一个数，哎，这个公式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你火箭最终的这个飞行的速度。
1: 嗯，
0: 但是你想想，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想飞得快，你火箭的喷气速度就得特别高。
1: 对，
0: 要想火箭喷气速度的高，那你就得用特别高性能的推进机。
1: 嗯，
0: 目前呢这种化学的推进机最高的就是液氢和液氧。
1: 嗯，
0: 我们可能经常在海南看火箭发射的朋友就可以经常看冰舰。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长征五号啊，就使用这个液氢液氧做推进机，哎，这就是性能最高的推进机，它的比冲是最高的，或者说它火箭喷气的速度是最高的，它可以达到这个4000多米每秒的这个喷气速度。
1: 嗯，
0: 但是呢，你光喷气速度快不行，这液氢液氧已经最快了。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这个比值，你想想你的这个初始的满载的质量除以你空壳子的质量，也就是这个比值，那你得足够高，你才能飞得快呀，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就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你火箭恨不得所有的质量都是它的推进剂。
1: 是的。
0: 但这个其实很难的。
1: 嗯。
0: 那就要求你的壳子做得特别薄。
1: 嗯。
0: 你的有效载荷，比如说乘客或者说是这个科学载荷，还必须特别少。
1: 是。
0: 而你火箭自己的那个储存这个推进剂的这个壳子、发动机，
1: 嗯，
0: 都是要占质量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它不可

0: 大概就是 7.8 公里每秒了、
1: 嗯、
0: 啊，再高的速度就还低、
1: 嗯
0: 啊、可是你想想你又要飞出大气层到了几百公里高，你要达到 7. 几公里每秒的速度、
1: 嗯、
0: 那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速度，
1: 是的，
0: 你现在靠单级火箭你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说呢，切尔科夫斯基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多级火箭。
1: 嗯，
0: 哎，一级火箭烧完了，他呢把自己的这个壳体发动机扔掉。
1: 嗯，
0: 哎、啊，这个火箭的质量比又变了。
1: 嗯，
0: 二级火箭接着飞。
1: 嗯，
0: 你多级火箭你总能达到这么高的那个速度。
1: 嗯，
0: 哎，这也就是现在就是说，其实到今天为止，理论上采用液氢液氧的这个单级火箭是可以飞行入轨的，因为液氢液氧确实它的性能非常高嘛。
1: 嗯、
0: 但是要求就刚才讲的，它的这个壳体做的特别的薄，它的这个推进器的占比特别高，目前人类工程还做不到。
1: 是。
0: 所以即便到了今天为止，人类能入轨的火箭都是多级火箭。
1: 嗯。
0: 你比如咱们的长征五号。
1: 对。
0: 乙或者长征五号 B，
1: 嗯，
0: 它就是一级半的火箭，它也不是一级火箭，
1: 嗯
0: 啊，单纯的一级火箭你是入不了轨的现在，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目前这个火箭技术的发展。你看到了今天为止，
1: 嗯、
0: 那么就是说等于是哎，人类火箭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0: 但是呢，它是如此漫长、如此复杂、如此艰辛的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那如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整个火箭的发展历程的话，如果让您总结，您觉得有哪些特别要值得我们铭记的关键节点呢？
0: 啊，当然就是刚才已经谈到了，第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万户在明朝的时候，
1: 嗯，
0: 试图利用火箭飞上天空，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节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1960年呢，用自己生产的推进剂研制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型火箭东风一号。
1: 嗯。
0: 啊，这个东风一号呢，其实它是仿制的这个苏联的这个 P2 这个运载火箭。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呢研制的这个第一型的这个火箭呢，在1960年成功发射。
1: 嗯。
0: 啊，那这个火箭的这个就摆在我们军博，北京的这个军博，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
0: 此后呢，咱们国家又研制了东风二号、三号、四号，
1: 嗯，
0: 那么到了东风四号，它其实就是已经是一种这个两级火箭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多级火箭的技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节点，因为你要飞的，就是飞进入太空的话，你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你就得用多级火箭嘛，
1: 嗯，
0: 哎，我们掌握了多级火箭，尽管这个时候火箭还很小，我们的东风四号的直径只有2.25米，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两级火箭的基础上，我在上面再加一级，
1: 嗯，
0: 用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技术，
1: 嗯，
0: 而且呢，有可能它比如说是要吸取这个星舰这个教训，它有可能会有多个版本，
1: 嗯
0: 啊，比如说它有这个这个它的这个二子级能够载入回到大气层，因为其实你看星舰它要完全可重复使用，它面临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二子级它已经入轨了，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了、
1: 嗯，
0: 那你再返回的话，气动加热太严重了，
1: 嗯，
0: 它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你包括过去航天飞机，它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它这个防热瓦，它用的是这个陶瓷的防热瓦，太复杂了，
1: 嗯，
0: 那它的这个这个导致它的整个的这个，虽然说它可以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发射、回收、检测、维修、再使用，成本比你使用一次使用火箭还要高得多。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航天飞机给了人类一个教训，就是让人类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觉得可重复实验火箭省不了钱。
1: 嗯，
0: 那确实 SpaceX 呢打破了人类的这种思维定式，那现在人类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已经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了。
1: 嗯。
0: 但是呢，完全使用火箭呢，目前是不是可行，还没有完全定数。
1: 嗯。
0: 即便到了今天为止呢，其实 SpaceX 公司最近刚完成了它第14次试飞。
1: 嗯。
0: 它实现了这个入轨，但是呢，它也没有完全实现两子级的正常的回收和复用。
1: 嗯。
0: 啊，那当然这是目前那个发展的趋势了，未来一定是航天强国要掌握这项技术的，包括咱们国家也不例外。
1: 嗯。
0: 那未来一定要掌握两子级完全都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
1: 嗯。
0: 那只有那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大规模的就是开展这种空间的应用。同时呢，对于这个深空的飞行来讲，因为你知道，
1: 嗯，
0: 就是说目前人类呢，其实这个化学火箭的推进剂，它天花板就是液氢液氧了。
1: 是。
0: 但是液氢液氧呢，它非常难于储存，也很危险。
1: 嗯。
0: 而且呢，在长期的太空飞行中呢，它是不适用的。
1: 嗯。
0: 目前人类对于这种无人的航天器长期在太空飞行呢，已经发展出比重很高的电推进，这个太阳能的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
1: 嗯。

0: 但是呢它的推力很低，一般都是牦牛级别的。
1: 嗯，
0: 那未来呢人类有可能利用这个核反应堆造出一种这个电能的输出可以达到兆瓦级的这样的这个大型的太空飞行器。
1: 嗯，
0: 它可以使用这个就是这种推力可以达到这个牛顿甚至可能这个几十牛顿级别的这种强大的这个电推进火箭发动机，或者称之为核电火箭发动机，也就是利用核反应堆提供电力的这种这个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
1: 嗯，
0: 以及呢核热火箭发动机也是同样是利用这个核反应堆提供热量，然后呢去加热液氢，
1: 嗯，
0: 让它这个喷出来。核热火箭发动机推力就很大了，
1: 嗯，
0: 就是几千牛甚至更高的推力都不在话下。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个比冲比电推进的要小很多，但是也能够达到千秒的量级，就比化学火箭发动机高一倍都不止。
1: 嗯，
0: 那这种无论是核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还是核热推进的火箭发动机，可以有力的使人类能够走向更深远的太空。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利用传统的化学推进，人类呢从地球到火星要半年多的时间，你要想回来的话你还得再等，而且等窗口然后再回来你可能一年半都不止了。
1: 嗯，
0: 哎，利用这个核热加核电火箭发动机的结合呢，人类有可能比如说是几十天就从地球到火星了。
1: 嗯，
0: 然后回来也不需要等那么久啊，因为你知道太空的辐射问题人类还没有解决。
1: 嗯，
0: 在天上待就是脱离地球大气场脱离地球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
1: 嗯，
0: 是不是能够长期的这个生活，人类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那未来呢有了这种核热和核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
1: 嗯，
0: 那人类呢就可以就是说啊，像火星的这种旅行就不在话下了。
1: 是，
0: 嗯，那在更远的未来，
1: 嗯，
0: 人类如果掌握了受控核聚变的技术，因为这两年你可以看到负责就是说这个受控核聚变很热，
1: 嗯，所谓人造太阳，
0: 当然还没现在，哎，对对对，还没有解决。
1: 是，
0: 那如果未来人类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能把它小型化，
1: 嗯，
0: 能够用于这个太空飞行器，
1: 嗯，
0: 那这种基于聚变的火箭发动机呢可以这个帮助人类征服整个太阳系。
1: 嗯，
0: 也就是人类可以就是说有了这种核聚变的发动机，
1: 嗯，
0: 人类可以飞到远到比如说是海王星、冥王星、
1: 嗯，
0: 柯伊伯带这样的地方，
1: 嗯，
0: 那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但是这是目前我们人能够看到的人类的火箭技术的天花板了。
1: 嗯，
0: 啊，再高的话你比如说科学家从理论上预测的比如说这种这个反物质火箭发动机、光子发动机，
1: 嗯，
0: 那个目前都仅仅存在于科学的这个猜想上，连理论都算不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没法预测了。
1: 嗯，应该说可以看到的就是随着我们的技术成熟能力的上升，包括可能未来一些新技术的引用，当我们的发射成本和发射频次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利用整个太空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这个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牛奶为什么能够解辣？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牛奶能解辣是什么原理？还有什么能解辣？
6: 要知道牛奶为什么能解辣，首先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辣。与其他酸甜苦咸等味觉不同，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在辣椒等蔬菜中有一种化合物叫辣椒素，当人体摄入辣椒素后，辣椒素会和神经元上的辣椒素受体 VR1 结合，然后神经细胞会分泌一种叫 P 物质的神经肽，这种神经肽与痛觉传递有关，会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痛觉，从而使人产生一系列应激反应。 而牛奶能解辣就在于牛奶中的酪蛋白能快速与辣椒素结合，阻止了辣椒素与 VRE 的结合，而

0: 且二者结合后的产物不会刺激消化道，这样就达到了解辣的效果。除了牛奶之外，冰淇淋也能有效解辣，但是不要为了找借口吃冰淇淋就去吃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火锅哦，不然你第二天就会后悔的。
1: 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
0: 自动断电听上去很智能很高级，但是当你了解工作原理之后就会发现，自动断电其实相当简单粗暴。电动开水壶一般在水壶盖或者手柄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孔引导蒸汽进入，而在开关部分会有一个由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贴在一起的双金属片，当蒸汽接触双金属片时，由于热膨胀系数不同但是又被固定在一起，热膨胀系数大的金属就会向热膨胀系数小的金属片方向弯曲，当达到设定温度时，双金属片的形电量就会触发开关电路自动断电。所以如果把电水壶的盖子打开烧水让蒸汽溢出，不能通过小孔加热双金属片，那么即使水已经烧开，电水壶也不会自动断电。
1: 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
0: 难道是因为爱迪生喜欢吃梨？可不是这样的，呈梨形的灯泡一般是传统的钨丝灯泡，这种灯在工作时灯丝温度很高，金属钨会在高温下升华附着在灯泡内壁，因此将灯泡做成梨形并充入少量动静气体，可以使升华的钨随着气体对流被卷到上方附着在灯泡的颈部，这样就可以保持玻璃透明，使灯泡亮度不受影响。而且由于早期玻璃是吹制成的，从工艺和使用性能上来说，这种形状不仅易于吹制，也比较节省原材料。另外梨形的表面有一定曲率，可以增加强度，承受较大的压力。但是听我的，千万不要因为灯泡长得像个梨就把它塞到嘴里。
1: 为什么用黑枸杞泡的水有的是紫色有的是蓝色？
0: 黑枸杞泡水之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颜色，与黑枸杞中的花青素有关。花青素是自然界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水溶性天然色素，其呈现的颜色与溶液的 pH 有关，随着溶液的 pH 值逐渐升高，花青素溶于水的颜色会由红色变为紫色再变为蓝色。日常生活中用于饮用的水一般呈弱酸性或弱碱性，因此泡黑枸杞时会呈现紫色或蓝色。不过黑枸杞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养生人平时还是要好好注意身体健康的。
1: 为什么空杯子或者花瓶放到耳边会有声音？
0: 一句话概括，周围的白噪音在共振腔中集中放大了某些频率的声音，而空杯子和耳朵之间就恰好形成了共振腔，外部的噪音通过共振腔在空气作用下集中了某些频率的声音，相当于外部的噪音是这些声音的演奏者。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将外部白噪音和共振腔完全隔绝，阻止空气振动传播，那么我们就听不到上述的声音了。你也可以尝试站在嘈杂的大街和待在下雪天的家中，分别将空杯子凑在耳朵边，你就会发现后者听到的声音明显变小了。这种现象的原理其实和管弦乐器的发声原理是一致的。
1: 为什么中性笔的笔芯后面都有一小条黄色的东西？
0: 中性笔笔芯在我们生活中再常见不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中性笔笔芯的尾部都有一段与笔芯油墨截然不同的黄色或者白色油状物，这是个什么呢？这段油状物就叫做随动密封剂，主要成分一般是锂基酯，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粘稠度，而且也有很好的耐挥发性，主要作用就是在笔管中油墨的末端保持良好的保湿密封，同时防止墨水倒流或者蒸发。另外随着笔芯的使用，笔管里的墨水量会逐渐减少，这时候在外界大气压的作用下，锂基酯会向前移动，相当于往前压油墨以保证书写的顺畅，这时它相当于要起到一个液体活塞的作用。
1: 煮面煮饺子时如果水烧开并保持沸腾，开大火和开小火熟得一样快吗？
0: 在水烧开后保持水沸腾的状态下煮面或者饺子的话，煮熟的速度是一样的，但是煮完后的口感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当水保持沸腾状态时，水温会保持100摄氏度不会继续升高，处于气液共存的状态，此时大火和小火煮的区别只在于锅里的水蒸发的快慢，不过大火会让锅里的水沸腾得更厉害，这样在煮面或者煮饺子的时候不容易粘连，但大火煮要小心照看，不要让水溢出来哦，不然收拾起来会很麻烦。同时在煮饺子的时候也可以在水开后点一次冷水重复三次， 非常煮出来的饺子不容易

0: 会更好受。
1: 为什么停水通知发出后，高层往往先停水，低层有时却不会停？
0: 在管道里往上爬，水每升高约10米，压力就掉一个大气压，差不多0.1兆帕。这是流体静力学定的规矩，水柱自身高度差造成的静压损失。楼层越高，留给顶层的压力越薄。城市管网的压力本来就不富裕，按国家标准，供水服务压力最低0.14兆帕，这点力气只能把水直接给到3-4层。多数城市管网压力在0.15到0.35兆帕之间，实际考虑管道损耗和用水高峰，能直供到6层上下，再往上就得靠二次供水，在楼里加装水泵、水箱或变频加压设备，把水硬顶上去。7层以上基本都靠这套外挂，高层住户放出来的水是机器举上去的，不是管网自己流上去的。如果管网停供或压力骤降，二次供水设备进水口断了水，水泵无水可抽，高层立马断水，就算楼顶有水箱，等量用完也是迟早的事。低层网户直连管网，管道里还残着点水和余压，加上他们本需要的水压就低，寒压往往还能对付一阵，于是看起来没停水。供水里有个词叫最不利点，说的就是管网里压力最先够不着的地方，它总是落在最高处，水压一掉，自然程度也先断。当然真要彻底断上几个小时，低层也躲不掉。所谓高层停低层不停，说的多半是停水刚开头水压不足，或是恢复供水那阵空档，高层得等二次供水设备重新启动，而低层管网一有压力，水先就来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1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管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

0: 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0: 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3: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2: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4: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7: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床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6: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8: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9: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0: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9: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2: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

0: 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哟，建设的畅通无阻，大型石油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4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2: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4: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3: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5: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3: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6: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3: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7: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9: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0: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9: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9: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9: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9: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

0: 们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3: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3: 摘要。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5: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4: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5: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3: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6: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16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十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十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九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十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里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九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 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5: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6: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7: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3: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播出一盟龙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9: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果基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3: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4: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5: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6: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7: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敌，
8: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9: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啊，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财，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0: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礼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9: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怡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怡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怡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10: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说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11: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0: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12: 永革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0: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3: 他妈，我这姑娘疼。
14: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
13: 什么的，但是
14: 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用生命来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用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疫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怡海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怡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怡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是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包防我们怡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怡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土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怡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怡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军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

0: 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1: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哈。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九大碗，摆八把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2: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宇，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提示日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一比一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箭尖指向东北方。
1: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3: 一分钟准备，三二一，点火。
0: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4: 红军是咱们的亲人。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食品安全法是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了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3: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3: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2: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跨河筑通途奋进正当时，黄河特大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靖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靖远精干协作牵线，洋产业串起富民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岛屿举国同庆，坚守有我。在欢度国庆的美好假期里，靖远县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以在港实干践行使命担当，用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祖国华诞献礼。解说：靖远县全民健身中心作为完善县域公共文体配套、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工程，国庆假期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休假，扎根工地，紧盯目标节点，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施工岗位上度过别样的国庆节。解说：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合理调配人力物资，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剩余工程施工。解说：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拓宽群众健身活动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健康需求，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全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以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0: 设者们放弃休假，扎根工地，紧盯目标节点，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施工岗位上度过别样的国庆节。解说：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合理调配人力物资，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剩余工程施工。解说：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拓宽群众健身活动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健康需求，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全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以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1: 一颗枸杞果牵起金柑协作振兴链，靖远依托资源禀赋，精准发力枸杞特色产业，统筹用好天津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围绕补链、强链、盐链做深产业文章，从品种改良、设施建设、科技赋能、市场拓展多维度精准试测，推动靖远枸杞全产业链迭代升级，把黄河岸边的金果果打造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书写金柑携手共建、协作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产业振兴，种业先行，金柑协作帮扶资金1500万元，用以实施枸杞基地品种改良项目，推动1.5万亩枸杞苗木更新换代，高标准打造5000亩枸杞示范基地，结合种植区当地实际，推动落实差异化苗木补助政策，靖远大力引进推广优质枸杞新品种，投入200万元实施五河镇枸杞产业渠道衬砌工程，完善产区灌溉体系，安排100万元落地枸杞单产提升推广项目，通过土壤改良示范推广，持续提升枸杞果品品质。针对当地枸杞溢价能力弱、质量管控短板，金柑协作统筹投入1000万元协作资金，整合多方资源，在五河镇建成占地2万余平方米现代化枸杞交易市场，配齐展示交易仓储加工配套功能，市场投运以来总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推动开发上线企商直通车微信小程序，搭建数字化供需对接平台，8349户企农完成注册，线上带动交易总额超4000万元，实现线上洽谈、线下交割新模式。同时推动落地560万元食用农产品检测能力提升协作项目，配齐高端检测仪器设备，建强县级枸杞质量安全监测中心，可完成二氧化硫、农残、重金属等20余项指标检测，以标准化检测体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过去靖远枸杞多依靠自然晾晒，加工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依托天津科教资源优势，投入795万元协作资金布局烘干锁鲜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制干厂，新建保鲜库，标准化烘干锁鲜厂房，安排110万元实施枸杞冷链助运保鲜技术研究及新产品开发项目，主动对接天津农学院科研力量，把天津先进保鲜技术引进靖远，攻关绿色无硫冷链保鲜工艺，降低鲜果损耗，研发多元化枸杞新产品。为破解品牌影响力不足、外销渠道有限难题，金柑协作充分用好天津消费帮扶载体、展会资源、新媒体传播优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靖远枸杞市场，依托消费帮扶渠道助力枸杞走向全国，积极组织当地枸杞经营主体参加蓝洽会、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海绿色食品博览会等大型展会，集中推介靖远枸杞系列产品。一颗小红果牵起金柑山海情，如今在东西部协作持续赋能下，靖远枸杞已经实现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链条协同发展，产业底色愈发鲜亮，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接下来两地将持续深化多层次协作，继续做强枸杞全产业链，不断放大地理标志品牌效应，

0: 黄河岸边的金果果持续释放富民效能，携手谱写金甘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金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余文化集。来到外边，听他儿子说，要拿圣旨搜长平王府，呵呵一声冷笑，成都，你不要着急，撵到长平王府。长平王府你搜没搜？我搜了。搜着没有？没有。那你来拿圣旨什么意思？最后就把这12口养鱼缸，它是个御用品，怎么一说，这余文化及这个老奸贼呀，你瞅那大白脸，那三角眼，一脸浅白麻子，那心里头就直跌劲儿啊，秋蕊呀，长平王啊，你不让搜，好，今天我就非得搜你不可，你等着，爹你快点，我去就来。莫转身回到养心殿，养心殿里现在就剩下这个隋文帝杨坚和自己的二儿子这晋王杨广啊，宇文成都搁外边听着，听不着什么动静，又心想进吧，不让进。宇文化及来到里边，就是冲杨广使个眼色，老师有什么事吗？哎呀，这才跟着杨广这般如此，我这丞相府让人家搅闹的地覆天翻，什么样人这么大胆呢？都是一帮响马，那没抓吗？抓了，没抓着，跑了，没撵吗？撵了，撵没撵上，撵到长平王府就没影了。后来看他这有12口养鱼缸，估计是在那里扣着呢。这长平王不让动，这是御用品，需要圣旨。你看晋王这

怎么办？哎呀，老师啊，现在这屋就剩你我二人，咱俩还能分心吗？你看看我那爹，就是这老杂毛子，你瞅瞅都什么德行了，他还能动刷圣旨吗？那不能了，那怎么办？老师，你亲自动手吧，您听听，就这个，就让他老师就刷圣旨。于文化及一看这道器具都在那龙书案上摆着，说这屋有龙书案，这皇上就得叫龙书案，那叫什么？咱们平常就叫这个桌那个桌，那就只能这么叫，那叫不出别的来。这龙书案顶上文房四宝，密言能搁那摆着，比告宝。于文化及就探出他这狗爪子，可以这么讲。抓起那圣上皇爷的逍遥馆，刷刷点点写完了，把大印一扣，高嘴吹了一吹，晃一晃，有点要干了。那晋王，我去出去给他们送去，去吧。于文化及把这张圣旨拿出来交给他儿子，成都啊，爹告诉你的话你可千万记着，他始终这么说。因为啥呀？因为这养心殿深宫之内，每一分每一秒都兴有万般的变化，成都你可千万记着。爹，我记着，我一定记着。那好，你快去快回。就这样，经营殿帅于文成都出了这后脚门，上了这匹马，他能慢跑吗？把那马打的那耳聋吐须的小马鞭子左右翻飞，咔咔的，快马加鞭呢。路上无书，穿街越巷，他就进了这长平王府，到了后花园，离老远他就喊了：“长平王，少王爷秋天豹，你们父子二人，皇上的圣旨到了。”那皇上的圣旨就跟皇上到这儿一样，说那上边写的啥您别着急。于文成都双手捧着这圣旨，那往前大踏步走到这儿，能有一丈多远的地方站住了。长平王接旨，这回秋蕊不敢怠慢，急忙跪倒，拨着个耳当脚走，后边跟着少王爷秋天豹，在后边跪倒就是他的一些家人教师爷们，都不敢抬头。长平王双手举起，老臣长平王秋蕊接旨，把旨接过来，这才是独霸纸张的意思。长平王，孤家命你让于文成都检查这12口养鱼缸，不得有误。另外连你都在说，这长安城并不太平，五府六部，冰心宫立护理，九卿四相13科到大小的官员，都得按照纸张上的意思办事，维护长安城的治安。这秋蕊看完了，他明白，就这套词儿，他一看就明白呀，急忙拿着圣旨，起身，再琢磨我怎么办。我还能抗旨不遵吗？我还能不让于文成都周这12口缸吗？那么说让他周，那不就全都露馅了吗？长平王，你窝藏响马，这罪名不轻啊，孰轻孰重，何时应该怎么办？长平王啊，此时的秋蕊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这脸色变。长平王正在没咒念的时候，那你少王爷和这些教师爷那全明白这是咋回事，都耷拉着脑袋不吱声。这时候就在这危险的时候，猛然间就听大门外马百威武铃响亮，经营殿帅天宝将军于文成都接旨哦。都没下马呀，哇哇的骑着马就进来了，
拐弯抹角直

一个狗奔的后花园，到了后花园的切近气瞪离岸，一看是个太监，进中帽进中服，手捧圣旨，高音朗诵：天宝帅宇文成都速速接旨。宇文成都这功夫刚想说话，唐明王啊，这回没说的了吧，这回该让我周开这十二口缸看看这些响马究竟在不在里边呢？这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个当下，这大太监张忠来，这个主叫张忠，大太监。这太监也有小，也有大，也有领导，也有头。他就是深宫内院的头，大太监张忠。张忠说：“宇文成都，他认不认识？他认识。太监当中。”他握着大权呐、啊，这张忠。长平王秋蕊认不认识？认识。长平王秋蕊这些年的阅历，一看着太监张忠来了，心里就画魂，手捧着圣旨，这又什么意思？对我来的不一定，因为我接到圣旨以后，我还没出援反击，我还没拿话击宇文成都，我还没拿话反驳，他不一定。对我来，这是怎么回事？深宫出大事了，他正在寻思着。此时的宇文成都跪倒接旨，撩大尾单腿跪倒，双手举起接过圣旨，仔细一看没人，上边就写：“吾儿成都，不管什么事，就天塌了你也不要管了，赶紧回深宫领旨。”待命，要速速，要快快。落款余文化及。这圣旨他能让秋蕊看吗？这要让老王爷秋蕊搭着一边，我说余文化及啊，你也真不知天高地厚，你多大胆子，你是，哎呀，你哪儿跟哪儿啊，你敢代替皇上写圣旨啊？这些事儿长平王秋蕊虽然没看，他内心里有没有数？有。怎么这么肯定？因为长平王秋蕊知道现在老主家杨坚病危啊，那病情相当严重啊，未必能起床，要能起床，有些事情不能演变到今天。他正在琢磨画魂呢，就看宇文成都答应一声：“你回去，你回去，我马上就到深宫。”张忠回身，躬身一礼：“长平王爷，哎哎哎呀，大太监，走了，分开手了。”宇文成都这才是一回身，躬身一礼，一躬倒地：“邱老伯，哎呀，现在深宫有急事，有急事。”哈哈哈，成都啊，我明白。有急事，那你必须得回去。说，那你老伯，我秋蕊问一问嘛，我不会多嘴的，早晚还不得水落石出，究竟是咋回事？我说成都啊，那这要是有圣旨急调你入养心殿，那你就快回去吧。哈哈，老伯，宇文成都年轻莽撞，不知哪里有不周之处。望老伯高抬贵手，饶过小侄儿宇文成都。哈哈哈哈，家里不可长叙，咱们都谁和谁呀、啊？宇文成都，算了吧，你有急事，我也不留你，你就赶紧走你的吧。多谢老伯。宇文成都一声令下，手下这些人跟随他，呼啦啦啦啦，出离了长平王府。跃马扬鞭，绝尘而去，那速度相当的快，哗，离开了长平王府。长平王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一阵紧张着，把这些人都吓得抖衣而战，险一险，露出来马脚啊。长平王想了半天，邱天宝。爹，怎么着？你带着几十人，东南西北
一里地之内，挨街给我查，快点，有人没人？这还兴许他们使的调虎离山之计，把余文成都调走了，让咱们放松警惕。他们来个抓稳当的。邱天茂，你明白？爹，我明白。赶快带随心的教师爷几十人，那是东南西北所有的大小街道，在一里地之内全部给我搜遍。不多时，邱天茂带领家人回来，爹，没人，一个人没有，真没人，没人。邱天茂，我还不放心呢，得押出他半里多地去，再搜一圈。就这样，邱天茂又带着人骑着马又押一圈，爹，确实没人，我敢保二里地周围之内没有人。老王子邱蕊皱且残眉，捻着这花白的胡须，仰天长叹：“哎，天哪！看起来大隋朝八成是风中竹，雪里炭，大厦将倾。老主啊，哎，万般全在命吧，半点不由人。长平王邱蕊啊，以你一人之力，你又怎么能挽救大隋的江山呢？不久的，完了，完了！哈哈哈哈！爹，你在说什么？等有时间我再跟您说吧。来人呐，砸前后门，封死！再派出长探、短探、流星探，就搁咱们家周围一左右转悠。一旦发现有人，朝廷派来的御林军和是乔装改扮，速速回来报我。得令，外边人去了。邱天豹命人把缸周过来了。邱天豹上前命人把这缸全都周过来了。一看这些人都起不来了。为什么？蹲那儿蹲着，那腿都蹲酸了，蹲麻了。高人搀扶着，仗着这些人都练过功夫，那是筋骨强壮啊。你想啊，这搁这缸里蹲多长时间呢？你也没想想。这些人出来是蹬蹬胳膊，练练腿，呲牙咧嘴，半天筋骨撑开，这血脉活动，那真是抵达四肢，血脉串开，这才好了。秦琼领着众兄弟拜见姨父，拜见少王爷。这时候秋水一看，秦琼啊，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能不能详细跟我说？邱天豹说，爹呀，那只要不是外人，跟前也没人了，能站这花园，你说这死冷寒天的在这儿说吗？哦，那到哪儿？待客厅。天豹啊，爹，告诉厨房老师傅们，明不明白？哎，明白明白。这些人都饿了吧？那还不饿吗？你说胡同这一宿，现在马上天就要亮了，那边准备饭。老王子长平王邱蕊带领这些弟兄就来到了待客厅，那得召唤这个王妃呀，秦琼这个姨妈，不用召唤，早就有人通报了老王妃，王妃这就来到了门外。丫鬟婆子门开开，老王妃高人搀着，一步三摇，三步九转进了这待客大厅。众位弟兄和秦琼一看，哎呀，秦琼不看还他罢了，一看就是这王妃这脸跟自己娘亲秦母宁氏那张脸扒下来的一个样，真像啊！呼就站起来了，姨父，姨父，太平郎啊，有话说吗？这位可是我呢，正是你姨妈。那秦琼急忙上前呢，离老远叠玉柱倒金身，蹦蹦叩头，拨了盖当脚走。走上前去，抱住姨妈，姨妈呀，老王妃这才，哎呀儿啊，我那心头肉宝贝儿心肝呐、啊，哎呀，这才问长问暖，大伙把老王妃让到上垂手，挨着王爷坐下，这才一一的引荐。

天豹，你认识你哥哥了？我认识了，你们哥俩，我这哥哥可好，哎，这回就好了。哎，姨妈呀，我给您重新引荐引荐。那好吧，这些朋友谁，怎么回事，挨个给引荐。后来这才老王妃问秦琼啊，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来给堂弟上越王杨素这上寿礼，寿礼上完了，上完了，都办完了，这些事儿都办完了。家里你娘我那姐姐身体托您的福，姨妈，我娘身体好着呢。那好，有时间啥前姨妈你能去呀？让你们姐儿俩见一见面，多少年都没见了，嗨，这就是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往后再说吧。孩儿啊，你现在成家了。哎，我都有儿子了哦，那挺好挺好，你们这一家呀也其乐融融，又拜见了姨父、姨妈。这时候就在待客厅里边，桌案摆上，大家入座，杯盘罗列，美味佳肴，肉山酒海，琼浆玉液。长平王喝着喝着就问太平郎啊，不是姨父我撵你。姨父，您讲，我估计现在深宫已经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物。另外，你以为这就完了？这宇文成都，万一要不认完，他挑个回头穴，重新反我长平王府，你们怎么解释？秦琼说："姨父，那没个解释，那解释不了，那怎么办呢？"姨父，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兄弟们，赶紧吃！钱包啊，你们有马匹吗？有。秦琼，你派个人到店里头，明10两银子多给人家点，咱们交一个比打一个强啊！别让人家残念咱们，也别让别人泄咱们的底，你明白吗？柴少柴乐天呐，二哥干什么？你跟邱天豹，你俩到张家老店西门里。把咱们所有的散杂物件打包扔到马上，把咱们的马匹赶紧牵来，回来的时候咱们就上马挑回头穴，咱们就出这个临潼县，越过潼关，咱们就安全了。到那时候咱们得撒丫子就开跑。这时候的邱天豹领着柴少柴乐天两个人直奔西门里张家老店，进来了以后，那张家老店认识少王爷邱天豹，谁不认识？哎呀，哎呀，这个张店主啊，哎，少王爷，怎么的？我要替他们把这马牵走。哦，明白了，明白了，这就把马牵回来，吃喝住，闲散拉搭，花多少钱？哎，这拉倒吧，哎，别去。这干什么都不容易，你怎么能不要钱呢？邱天豹都是要抖肩给抖留，把张老板的张店主乐得五官挪位，七窍都搬家。这才他们把马牵到了长平王府。此时的秦琼和众家兄弟已经来到门外了，辞别了少王爷邱天豹，上了马。此时眼瞅着就要日打东出啊，因为大街上没人，为什么？这是正月14花灯会，有的人呢，大多数都在看灯，都是深夜才睡，现在刚亮天，他这个叫，所以大街上人非常少。长平王说："不怕，你们走吧，今天还没下令封城门，你要晚了就兴许出不去。"就这样，几个人跃马扬鞭，穿街越巷，出离了顺昌门，那是不敢慢走啊！谁？秦琼、柴少、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熊阔海，直接就勾奔临潼县以东，进了潼关，潼关也开着门。因为这几天已经下令了，由潼关进来的百姓看灯的，出境都不管，就到今天，眼瞅就15了，明天还有一天，